0: 个奖是好喝的？
1: 时过境迁说的。
0: 我讲这个太甜了。
1: 他说这个好喝就是有点贵。
0: 好喝是好喝，但是太甜了，
1: 哎、我
0: 更不可能买。
1: 我们上次去买的时候，是有不少朋友买的那个柠檬的那个
0: 对
1: 柠檬水，那个我觉得都有点
0: 甜。那个很甜，这个也很甜。
1: 那个都很甜，哦，好吧。
0: 然后清甘普洱像凉了的馄饨汤，我不是，我觉得它不像馄饨汤，它就是
1: 馄饨汤都比它好喝，好不好？
0: 对。
1: 雪菲力现在还有吗？
0: 有。
1: 雪菲力是什么？也是那个，
0: 有点像，就是有点像变了味儿的雪碧，
1: 变了味，
0: 这是好好的变味儿。
1: 哦，我想不起来这个味道。
0: 就反正就是，现在饮料，我讲句真心话，原来我很爱买饮料，现在我真的就是不爱买。
1: 嗯，
0: 对。然后胖子说，黄山汽水的糖精味太重了，在那个物质相对不丰富的时代，第一口喝下去特别甜，特别好喝。但随着市场开放和别的品牌，尤其是国际品牌的配料一比较，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个黄山汽水喝了口里会发糖，甜是苦。我小时候真的不知道。嗯，然后是你福贵说个小秘方，口里长口疮可以喝水溶一百，会很快好的
1: 啊。这个我也听说过，
0: 说那个
1: 有 VC 嘛，
0: 对，然后说吃七个猕猴桃也可以，
1: 一定得是七个嘛，
0: 啊，
1: 个头给我要求，
0: 说大超过都不行，就必须是七个。
1: 哦，
0: 对，还有一个特别狠的一个方法你知道吗？口疮，把那个针烧红了往那个口疮上面刺
1: 啊。拿谁下去自己这个手啊，
0: 我下过，我可以啊。
1: 那你也确实虎。告诉世界
0: 我从不会失败。反正清甘普洱我真的是，就东方树叶那么多款产品，我唯一不爱喝的就是清甘普洱。
1: 嗯，
0: 难怪老清甘普洱做活动。
1: 哎，对，他好像很多时候是有这个的。然后我是觉得在他们家就是这么多的口味当中比较好入口的，接受度高的茉莉花、
0: 白茶
1: 的茉莉花、白茶，
0: 嗯，它有
1: 白绿茶吗？
0: 有白茶，还有白茶，
1: 哦，还有绿茶，然后普洱，但那个清甘普洱不行。
0: 对，清甘普洱，乌龙茶也还好，
1: 乌龙茶也还好，但它相对来说味道要重一点。
0: 就只有清甘普洱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要是我要喝小清甘我可以，我跟你们讲，哎，我跟你们讲哈，就是你们。不要喝那个，就买赠不到的那个小情感喝。
1: 嗯，
0: 我跟你讲，我有，你们给我这种感觉。
1: 嗯，
0: 喝茶叶喝到整个人特别寡的感觉。
1: 有。
0: 我上一次喝情感普洱，我讲句真心话，我后来发现我也不能那样喝，我也是六。我泡了一整颗小情感进去。
1: 嗯，
0: 然后我就那样喝，我喝了一上午。然后我就那一上午，就那一天，我就疯狂的上厕所。
1: 这么利尿吗？
0: 不是利尿，是就疯狂的上厕所。然后整个第二天以后，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胃里边就一点油都没有，就特别的寡，你知道吗？我就特别想吃有油的东西，嗯、然后我吃了那种没油的东西，我还特别饿。
1: 嗯，
0: 就你们给我那种感觉。
1: 那确实就是了。
0: 就只有我一个人有过这个感觉吗？我整个肠子就整个胃，我就感觉像没有油一样，然后就特别这个空。
1: 重点是整个人喝完都不太好，感受上的不太好。
0: 他不是不好，就是他不是不舒服，他就是整个人想吃肉。
1: 好家伙，本来喝它是要清理一下的，清肠的，结果还给自己的食欲激增起来了。
0: 然后后来我就再也不敢那样一次泡一颗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把那个盖给打开，就呱呱呱呱呱刮一点出来，然后把上面那个
1: 控制量了，是吧？
0: 对，
1: 嗯，
0: 我喝完那个太寡油了。
1: 嗯，
0: 快上链接，没链接你自己去买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寡油的，就是有这种感觉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那个蒸土豆，
1: 嗯，
0: 凉的蒸土豆，
1: 凉的蒸土豆，
0: 就蒸
1: 土豆，没有什么浇汁在上面的吗？
0: 没有，就蒸土豆蒸熟了以后，你放凉了吃，
1: 那有味儿吗？
0: 没，
1: 也没有胡椒，也没有盐，
0: 没有，你就那样干吃，你就那样干吃，然后配上菜，你就当米饭吃，也是这种感觉。 就那寡的都不行。你就如果你们想那个寡油的话，就是你们可以试一下。
1: 哦，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回头有些那个具体形容，回头我那个
1: 关了话筒告诉我，
0: 关了话筒跟大家讲。嗯，马我放歌，关话筒，我来给你们讲讲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所以我就觉得，哦，那个还是喝点茶叶吧，怪不得就是人家讲，就是喝茶的人他不胖，
1: 嗯，
0: 而且就喝茶的人，他那个叫什么，就是血糖血脂啊会更好一些，
1: 嗯，是吧？
0: 然后呢，这个他说啊，青甘普洱的对应的人群可能比较特殊。对应的什么人群？
1: 对，那哪些人群你觉得是适合喝这个的呢？
0: 对，喝茶也茶吧，反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喝苦丁茶也怎么败火
1: 啊。我当年是有一段时间挑战过苦丁，确实一梗就足以让我，
0: 对
1: 啊，那又苦又涩，
0: 但真的很败火。然后那个执笔写下思说，嗯，我原来喜欢喝崂山可乐和蛇草啊，蛇草水我喝不了，
1: 嗯，
0: 那个蛇草水可真的很难喝呢。有朋友说小青柑不是一次一颗吗？好像是一次一颗，但我
1: 说是那样说，但是
0: 我喝不了一次一颗了。
1: 对，你看有的人他这个你这口味上接受不了那么浓郁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最近都在喝什么咖啡感？就是冻干咖啡哈。你不要让我喝咖啡豆，我喝咖啡豆我太麻烦了，我早上来不及。
1: 还得自己磨给了。
0: 对，我搞不了，太麻烦了，就是还得要滤啊什么东西的，太麻烦了。
1: 嗯，
0: 我就喝冻干。朋友们，你们喝的什么冻干咖啡？给我推荐一下。我就喝速溶，我这个人山猪吃不了什么细糠。对，
1: 速溶是速溶，冻干是冻干。
0: 就冻干也是，
1: 就算这个类别的，
0: 对，也算那个
1: 比较便捷的。
0: 对，我不要喝那个，就是那种咖啡机，你不要跟我讲咖啡机，我早上没有时间。对，你也不要跟我说那个自己那个手冲，没有时间。
1: 他就要迅速在早起之后，
0: 对，
1: 能够节省时间，快速来一杯，让自己提神的。
0: 对，我就要快速的，哪怕是鸟窝咖啡都可以。
1: 哎，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牌子叫什么，回头发给你看一眼，量还挺大的，也是冻干咖啡。
0: 因为我的咖啡喝完了，
1: 他想换，
0: 我想换个那个我现在在喝的是那个摩卡纳。我想换一个冻干咖啡。你不会是摩卡纳吧？
1: 不是摩卡纳，摩卡纳
0: 我上次看别人就是给我推荐这个蓝瓶子的，
1: 这个嘛，
0: 就这个蓝瓶
1: 子，就这个蓝瓶子的嘛。
0: 对，叫什么来着？
1: 嗯，等一下，我来找一下哈。
0: 喝胶囊太贵了，我的妈了，喝胶囊你怎么想的？那么贵？有朋友说。白花蛇草水才好呢，碱性水多喝，生儿子几率大。那是男的喝，女的喝呀？
1: 笑死了！
0: 你要不要阿哥的？
1: 对，
0: 那是男的喝，女的喝呀？胶囊贵吗？胶囊不贵吗？有朋友讲，我也想喝。喝过好多冻干咖啡，总是不满意。现在喝的都是手磨咖啡，总觉得冻干口感不如手磨来的浓郁，但我总是来不及，
1: 嗯，
0: 一点都来不及。因为我早上的话，如果我要是喝那个冻干咖啡的话，我就讲句真心话哈，我可以打个400次咖啡，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我先连400次我都不那个了，我都不，我觉得都有点麻烦了，我还要打。嗯，我就直接就兑着那个牛奶，我就直接兑水。
1: 你喝这个吧，阿祖咖啡，吴彦祖咖啡。
0: 我不干。
1: 你看，让你给你建议了，你又不干。
0: 我大人的吴彦祖为什么要喝阿祖咖啡？
1: 自己本家嘛。
0: 也不用讲，我喜欢喝瑞幸的小黄油拿铁，我都好奇那玩意怎么做的。小黄油拿铁最好做了，
1: 有小黄油那个姜啊。
0: 对啊，你会直接买那个黄油就可以做了。
1: 对，但它那个它油脂会相对丰富一点。
0: 对啊，
1: 还是蛮香的。
0: 对啊。
1: 哦，我还买过这个，我上次喝完的是这个牌子，它这个它们家这个口味就比较多。
0: 嗯
1: 嗯。

0: 我上次看了一个品牌是什么云南的什么一个云南的
1: 哦，我也看到了那个，
0: 对，我就
1: 你说那个
0: 我
1: 也看到了，
0: 那个喝的，
1: 这个我也喝过，这个牌子，这三个字，
0: 我不太喜欢那个包装，这个人太丑了。
1: 你买这个包装的，85年的，好吧。
0: 然后胶囊不会吧，机子100多不到200，一板子几十块，平均一颗5-6块钱，你自己给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
1: 嗯，
0: 一颗胶囊5-6块，
1: 那我喝起来压力有点大，
0: 对吧？哦，这真的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一颗5-6块你还不觉得贵？

0: 然后这个阿拉蕾给我们推荐的时候，我最近都喝这个咖啡，带着出门方便。
1: 嗯，
0: 我出门没有喝咖带咖啡的习惯，我觉得我出门要带个咖啡出去，给人家我自己冲杯咖啡，我觉得别人会讲，哎，这个怎么骚到？所以我都不出去的时候，我就不会带这些东西。
1: 嗯，
0: 对。但是出去如果其实他带这个挺方便的，就你买一瓶瓶装水就 OK 了。
1: 对，对，
0: 买一瓶冻的瓶装水直接倒进去，就是冰美式。
1: 嗯，
0: 对。
1: 有朋友还说到，你们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个旭日？
0: 越升越高，旭日升。广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跳动的新渴望，旭日升冰茶。
1: 对对对，啊，
0: 我
1: 你好，你好了解。
0: 上年纪的人什么都记得。
1: 嗯。
0: 然后说最近喝古茗感觉也不错，古茗。
1: 啊，我最近我也喝了，我昨天还喝了一试了一下他们家那个叫什么？全冰有美有米。
0: 我最近喝的是
1: 米味，有点大米味道。
0: 卡旺卡的那个。那个水蜜就桃子味的那个，就才好喝的。不，就新品，我看叫什么名字。
1: 我已经好久没喝他们家的了。然后
0: 真的，大家都可以入手冲，为什么呢？他你做不要特别甜的，
1: 嗯，
0: 就那个桃子的，因为它是现剥的桃子，
1: 嗯，
0: 就还蛮。
1: 他们家是这一点，就他们家出品都很新鲜。
0: 对，就这
1: 所有用到的水果都非常新鲜。
0: 对。
1: 有朋友说第五季你们喝过吗？
0: 冰淇淋代言的。
1: 哦，
0: 这个葡萄奶芙跟椰子清补凉，就这个椰子清补凉，
1: 清补凉好喝，
0: 好喝，
1: 这个好喝。
0: 对，还有这个葡萄奶芙，
1: 嗯，
0: 还有那个水蜜桃的叫什么来着？哎呦，完了，下架了。
1: 回，没喝到。
0: 回，
1: 吃亏了。
0: 下架了可还行。哎，怎么能下架呢？
1: 节令啊，过了那个水蜜桃大量集中上市的时候啊。
0: 但是这个椰子清补凉是真不错，朋友们。
1: 那个我
0: 试
1: 也喝过，那个好也好喝，但是它跟你在那个海南那边喝到清补凉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丰富的那些内容物。
0: 嗯，
1: 它只是取了其中比较精华的，像椰浆打底嘛，
0: 嗯，
1: 然后有西瓜，然后有一些。
0: 对，有朋友说，我也不爱喝奶茶，我也不爱喝饮料，我只喝白开水跟茶叶茶。
1: 啊，那你生活当中少了好多乐趣哦。
0: 就比较，
1: 寡淡。
0: 不是，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是比较长辈的习惯，因为长辈就好像就不太爱喝这些东西。
1: 养生吧，
0: 对，
1: 养生它
0: 比较好，
1: 嗯，但是确实要向你学习，就这样的东西喝多了确实是会对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0: 对，所以就是饮品这个东西，反正大家甜的东西，反正大家都在那个
1: 有它呢作为自己的一种调剂。
0: 有朋友讲我都胰岛素抵抗了，戒糖以后喝不了一点糖，还有零糖代糖也要看，可能比蔗糖还甜，
1: 嗯，
0: 胰岛素抵抗什么意思啊？
1: 就敏感性已经需要你调控了吗？
0: 反正血糖高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1: 对，是会让人有压力的。
0: 对，哎，你们这次去那个四川，你们可以喝那个唯一啊。
1: 我肯定会喝的呀。
0: 对，那个就很好。然后有朋友说，胖跟喝糖饮料喝饮料有关系吗？我觉得是有的，
1: 因素之一吧。
0: 对。然后有朋友说我很爱喝饮料，但我现在不敢喝了。
1: 嗯。
0: 然后朋友说我公公糖尿病住院的时候，同房间有一个24岁的小伙子住院，我问他这么年轻就得糖尿病了，他说他一个人住懒得烧水，就买饮料喝，什么可乐、雪碧、冰红茶。他说这是10年前的事情啊，那会也没有什么无糖饮料。他喝了一个月觉得不舒服，来医院一查是糖尿病，需要终身胰岛素控糖。现在有无糖饮料，年轻也知道养生了，是件好事。不过呢，大家还是要以喝水为主，少喝饮料。祝愿大家都能够永远健康。
1: 嗯，而饮料喝多了，大家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就觉得身体很重，

0: 就这个感觉还挺飘渺的。
1: 反正我是知道，就昨天早上我去那个集市吃包子，然后其实昨天早上我觉得天还挺凉快的，然后坐我对面有一个兄弟啊，他就说好热，他怎么也不开空调。
0: 嗯，
1: 然后其实我
0: 你的体感来说还可以，
1: 我觉得还可以，
0: 而且你能起来去吃即食包子应该时间也不晚。
1: 我挺早的。
0: 对啊，我就讲肯定时间也不晚，那个时候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点太阳还没有完全
1: 起来，
0: 对，所以 他
1: 都吃的皮头皮脸的，都是
0: 他的热量应该不至于让你觉得很燥热的那种。
1: 我就是喝完蛋汤以后，我身上就是微微的，就是头上就可能会有
0: 热，是吧？
1: 有点热，但是还没到沁汗的地步，所以我就想说，还是瘦一点吧，不然胖的时候太容易怕热了，
0: 压力挺大的。
1: 对，有人说什么都替代不了水，白开水千万别随意拿饮料代替水。
0: 哎，
1: 而胰岛素抵抗就离二型糖尿病不远了，所以糖尿病是一型更厉害，还是二型更厉害？
0: 你的意思是更严重是吧？
1: 对，因为他讲的那都胰岛素抵抗了，那这是哪个感觉更厉害一些呢？是一型糖尿病更厉害，还是二型糖尿病更厉害啊？
0: 我们来，
1: 因为他本身他血糖不好。
0: 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它不是是分型，它不是分级，它是分型分期
1: 啊，
0: 一型、二型、妊娠期、其他特殊类型，这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二型糖尿病它有几个阶段，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对，
1: 反正大家就少喝点吧，千万别拿那个就是怎么讲呢，千万别拿这个饮料啊当成自己的日常饮用水。说到这里啊，不知道大家每天能喝多少水，一天能够喝够八杯水吗？就这个八杯水也不是说一定得八杯哈，就是
0: 一千毫升一天喝不到吗？
1: 一千毫升肯定能喝到，但是说好像一天要喝，成年人要喝到1500毫升吧。
0: 对，1500毫升到2000毫升。
1: 对，二型治不了，国内绝大多数糖尿病的类型，就反正血家里边就是有遗传那个血糖不太好的啊，这样子的朋友，可能就在喝饮料方面要特别注意一点啊。
0: 对，
1: 能不喝咱尽量就别喝，因为它那个肠胃吸收这个糖分的速度特别的快。然后有朋友说健康饮食众所周知，它是这一个好现象，说明大家的健康意识跟国民素质都提高了。
0: 是。
1: 然后一朋友说一瓶水溶 C 我兑了3000毫升的水喝，我觉得还是很甜。
0: 水溶 C 不光是甜的，因为它酸。
1: 对，
0: 它真的很酸，所以让你觉得它那个里面的 VC 含量是给的很足的。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说，不是消费者不愿意喝，是商家做的太过分了，添加的东西越来越离谱，导致我都不敢喝了。
0: 所以你看哈，现在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关注它的这个
1: 配料表，
0: 哎，看看会更在意它是否是零添加、零糖、零卡，总之这些关注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份为先，健康为先的一个这个底层逻辑之下形成的一种大家新的理念、新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技术前提之下哈，你会发现大家就是口味上也会慢慢的接受一些可能没有小甜水那么好入口，但是于健康的角度来说，哎，它又没有那么大负担的选择。
1: 其实你看哈，你喝白开水它不也没有味道吗？
0: 嗯，
1: 对吧？那怎么喝无糖饮料就必须得有味道呢？这为什么喝
0: 那能一样吗？
1: 我记得原来我跟新慈做过一期类似的节目，就那个时候新慈说啊，我喝糖，我喝那个奶茶我都喝5分糖的，我说
0: 他当时还嘲笑
1: 全糖呢，我说我还喝全糖，
0: 我说我都喝无糖的，要么就喝那个3分糖，他还嘲笑我啊，都喝奶茶了还喝3分糖，还有无糖的，
1: 那不应该喝全糖的吗？
0: 但你现在你再想想，
1: 我现在是3分糖，
0: 对吧？就是口味这个东西真的是会变化的，就是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长辈喜欢喝茶，喜欢喝苦的，喜欢喝没味儿的东西，但你自己真的慢慢的，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健康的担忧，另一方面真的是因口味上你会有一些新的理解。
1: 我现在去吃蛋糕我都不敢就到那个蛋糕店买，我都找那种定制蛋糕的那个朋友那儿买，我说我订个蛋糕，但是请你给我糖少放一点。
0: 嗯，
1: 对，
0: 现在就是不光奶油，它有分植物奶油、动物奶油，然后很多这个甜品店，然后你在订蛋糕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讲你是用零卡糖，
1: 对，
0: 还是用普通糖，
1: 对，我说糖都少一点，
0: 也会造成你这个蛋糕入口的口感上的一些差异。

0: 就是东亚三国哈，日本、韩国跟中国，就我们这三个国家，就我们这东亚三国的国家的人，好像对于吃糖这件事情，都好像还蛮比较克制，都不敢吃特别甜的。
1: 嗯，
0: 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那个蜜雪冰城到美国，
1: 嗯，
0: 然后它有200%的糖的量。你看美国人吃
1: 甜的，什么人会点这样的糖分？
0: 你看美国就欧美人，然后还有泰国，他们吃糖吃的特别可怕。就是那一罐下去，你踢正步，现在你走，你现在就走，你都能走到北京去，那个糖的能量能给你坚持从蚌埠走到北京去，
1: 都消耗不完感觉。
0: 他们加的是什么炼乳
1: 啊，
0: 白砂糖、浓缩果汁。
1: 对，就是我有时候刷到那个做白人饭的那个视频，我也极大的不理解。就虽然我尊重各个地域的不同带来的这种多元的饮食文化，但是你看他在放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不光是你看那个直接加的糖类就有这些，他、有其他有含糖制品。
0: 对，
1: 你看你包括芝士里面也有啊，
0: 对，
1: 奶酪里面也有啊，
0: 那炼乳里边的那个糖就不用说了，
1: 对，炼乳更甜。
0: 他们还加了类似于那种罐头的那种水糖渍出来的那种、那种，
1: 对，还有那种罐头果酱，
0: 还有 MM 豆
1: 啊、所以你在看他们做白人饭的时候就大直接一个大皱眉。
0: 哎，美国人买糖是不是特别便宜？
1: 他们应该有国补吧。
0: 你说我一个蚌埠人哈，我到山西贵州，我们今年夏天出去旅行，我待个三天，到第三天了我都开始吃不惯了。你这是磨磨刺的把我甩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还吃那么甜，我怕我也不行。
1: 但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对比你就没有这种感受呀。
0: 对
1: 吧，你就在打那儿出生，周围人都这样吃，你也就没有什么觉得见怪不怪的一说。
0: 让你吃那样的就是那种高糖度200%甜的那种，
1: 我逮不到第二天。
0: 哎，哦对，我吃过一个东西，就是蚌埠有一个那个，蚌埠有一个卖那个埃及、
1: What?
0: 就是那个中东的中东饭，就中东美食，就是像类似于像土耳其啊，就是那个、就是在我们单位那附近，就南北分界线，他还做老板还来我们这做过节目呢。就是做那个中东的那个烤肉，就那个，然后他们家就是上次我去吃，然后老板就送了那个送了我那个，就是类似于像沙特那边的那个饮食的那些甜点。
1: 嗯，
0: 其中有一个甜点叫什么你不知道？
1: 嗯，
0: 沙枣。
1: 嗯，
0: 沙枣你知道它有多甜吗？
1: 嗯，
0: 我真不骗大家，就俺们吃，就俺们住蚌埠能够买到那种传统的，就那个就有一个东西，就炒几层叠在一起之后拧出来砸出来，然后上面裹上糖酱的，就那个东西。
1: 哦，像也是像麻花一样，那个甜，
0: 这是扁平的，
1: 知道扁平的
0: 、外面还裹糖浆、那个吃个甜，
1: 跟蜜三岛在一起卖的那个。
0: 对，那个好甜吧？还有就那个像小月牙形状，里面是那种糖酱的
1: 羊角蜜
0: 啊、
1: 那个
0: 可甜，
1: 那个也甜，
0: 那个甜吧？那个、我觉得是中式的点心
1: 里
0: 面最甜的了吧？我觉得那个就类似于那个沙枣，我想去整一块，那个甜度估计是那个甜度的5倍到10倍。
1: 五倍，妈呀，那咋吃啊？他要配一个阿拉伯茶吧？
0: 然后他送了好几种那个饮品，就是因为中东那边的饮食，他就是这样子的，就中东人特别爱吃甜的东西。然后我吃出来的时候，我第一口就吃出来，我给吐出来了。然后我不是那个，我不是说不好吃哈，我是怀疑是不是我吃的，就小时候大家吃饼棒跟吃枣过那个豆撒饼棒，它可能有时候、
1: 有一边豆子多，有一边没豆子。
0: 对，还然后这倒无所谓了，就吃糖精的时候，它有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可能那一块是糖精没化掉，就特别甜，甜的有点苦的那个，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怀疑我是不是吃到别的什么东西了，我给吐出来，然后
1: 再确认一下，
0: 然后它没有，我就给吃掉了，剩下的给吃掉了，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甜的，我的妈呀！如果你们没有试过，你们去尝一下，就那个沙枣，就是特别甜。
1: 嗯。
0: 后来我上网还特地搜了一下，说是那像是中东人啊，就中东的地区的朋友，他们的饮食就是这样子的，他们都特别爱吃甜的。
1: 那难怪有200%糖含量的。
0: 我估计那百分之两百，他还得手下留情的那种。
1: 要不是考虑到成本还有300%个之类。
0: 对，我觉得如果不是考虑成本就是那个
1: 还有300%的选项。
0: 因为吴志远说美国人吃的玉米糖浆很便宜的，能吃出一米宽的大屁股。这个这除了饮食以外，他们的骨骼也是那样，也有那样子的。
1: 嗯、
0: 然后你到上海就能够看到那种脸特别小的欧美人，
1: 嗯、
0: 但身体特别大的那种梨形身材的人。
1: 就是人家就是丰臀嘛，就是你好像就是肿。
0: 我感觉我要吃了那样的甜度啊、
1: 嗯，
0: 我感觉我身体的那个炎症反应可能都会叫
1: 暴动吧。这个太吓人了，
0: 所以说咱们亚洲人，咱们吃的还算是清淡了。
1: 就起码就这些近些年说哈，就是我们国家的很多朋友们对于这个健康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
0: 不吃过度加工的东西，现在国人的共识、
1: 哎、对，不吃过度深加工的东西，
0: 然后配料表我要找干净的，
1: 然后哪怕是吃菜，然后家里做菜外面点菜都会有强调要少放盐，
0: 对，不要重油重盐、
1: 哎、对，不要重油重盐。但其实就是这点对蚌埠人来说可能就是会形成味道上的觉得不尽如人意。蚌埠人总体来说吃的还是偏咸偏辣的。
0: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讲吗，我去启瑞喝牛肉汤、
1: 嗯、
0: 我每次我都说我盐少一点吧，那、
1: 嗯、
0: 老板娘就跟我打笑说天气这么热你要吃点盐然后才有劲。
1: 老板娘是心疼你的。
0: 所以健康饮食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大家也开始逐渐意识到健康饮食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在这几年、
1: 嗯、
0: 然后咱们进入到了这个全民健身，从国家层面上呼吁大家能够在饮食方面能够更加的健康，
1: 然后能再养成一个好的身体。
0: 对
1: 于喝的角度来说，你看碳酸饮料也是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它就是高糖高碳酸这种饮品也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的。
0: 对，素颜依然很美说咋看不到主持人帅气的脸庞了，竟然被人提意见了，说长得那么丑还出来吓唬小朋友，就是吓唬不到小朋友，吓唬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没有，今天不太想露脸。对，今天让我任性一天吧，后面几天周四以后我就是一个大露脸的动作。
1: 对，他就要大露脸了。
0: 对，
1: 好，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我们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七夕好物、
0: 嗯、
1: 海蓝之蜜的精粹水组合护肤品，真的是不用花太多呀，只要一瓶用对就能够成为你的贴心搭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嗯、长期坚持使用，你的肌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就是那种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的朋友们都能够使用。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机制啊，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再送大家5支，每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这算下来就等于是多送了一瓶正装量，
0: 嗯，
1: 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还为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很有排面。专柜一瓶要1500多，我们七夕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广播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
0: 嗯，
1: 但是库存不多，只给到本场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嗯、所有的商城在售的东西都有正规的渠道，你可以一物一码扫码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记得下单之前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到手。那到手的话呢，最后的优惠价格，这海蓝之谜精粹水，一瓶正装再加一份正装量，一共是409，你没有听错，409。打开微信搜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了。
0: 有朋友问说新慈是周四去四川吗？对、嗯、周四他们是从藤湖机场起飞。
1: 嗯，
0: 这样还就挺好的。你看昨天吕彪他们回来， 他们那个飞机不是晚点了吗？晚了4个小时。这要是你要是再落地南京，再落地合肥，
1: 那就
0: 等你到家了都几点了，
1: 就回不来了。
0: 对，
1: 高速上不了了。
0: 是，所以
1: 我们这次行程，要不跟大家说，我们这次行程。

0: 制定的是目前去四川行程的天花板的。
1: 对呀、啊，你们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就很遗憾。
0: 下次吧。
1: 嗯，因为这两天有朋友在问我们说后面有没有就是其他的这个旅行了。
0: 暑期到这儿就收官了。
1: 暑期到这儿就收官了、嗯、然后那个九月份以后可能会有别的、嗯、因为就是最近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们说有没有去新疆的旅程。
0: 嗯，
1: 新疆可能时间也就比较急了，十月份以后还能，新疆天气就冷了吧，
0: 要反正早晚很凉，
1: 没去过新疆、嗯、不知道
0: 早晚要凉一点。
1: 对，看看吧，不知道今年新疆能不能成行。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从九月份到十二月吧，
0: 嗯，
1: 可能都是短线的。
0: 嗯，
1: 然后到快春节之前可能会有个一次两次的这种长线
0: 的，
1: 长线的。对，
0: 因为要考虑大家的时间嘛。
1: 对，因为
0: 就别回来俺们一头进的。
1: 对，因为毕竟现在进入九月份就进入淡季了，
0: 嗯，
1: 旅游就进入到淡季了，但是现在是错峰出行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0: 哎，是。
1: 对，
0: 好，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目前就是这样子啊、嗯、即将是迎来的收官，然后呢在这个后期我们的出行路线又有哪些设定，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早安蹦蹦的节目。
1: 对，好，时间到了8:48，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间的7点，早安蹦蹦和大家不见不散。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
3: 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3: 岁月如歌，
4: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3: 慢慢欣赏。
5: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嘅，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

如风往事，来自于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创作和演唱。其实要做到人生无悔，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个人心里面呢，都会有觉得委屈和失败的时候，但是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怎么走，该怎么样精彩，我想我们都要努力不放弃。而爱情也是一样，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位置，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爱，有没有勇气去爱。这里是岁月如歌，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梁静茹给我们唱的勇气。

黄韵玲的一首歌《蓝色啤酒海》啊，每一次听到黄韵玲唱这首歌都觉得好开心。蓝色大海边，大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围坐着唱歌，光是想一想这种画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幸福。黄韵玲当年是滚石唱片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而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替潘越云和齐豫演唱的《梦田》这首歌来做和声的编写。那个时候的黄韵玲是非常年轻的，大概才十几岁。那此刻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吧，《梦田》。这首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潘越云和齐豫非常完美的合音的演唱部分。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经典款海蓝之谜精粹水一支，还赠送给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而今天我们到手只要439元。心动不如行动，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其实日常我们的护肤品真的不用买太多花样，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肌肤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非常的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使用。重点我们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一瓶正装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礼都超有排面。专柜一瓶就要1500多，七夕专属电台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元，库存不多，只给到本场听众的专属福利。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立即抢占专属的下单链接。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郑智化的歌曲《年轻时代》，郑智化的歌在90年代真的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面的偶像，因为他的歌曲给年轻人一股力量，一股坚韧和对于自己充满信心的一种感觉。有一些青春的纪念就是从这些歌曲开始的，一段熟悉的旋律总会让我们想起美好的往事来。那下面这首歌，我相信也会让你想起很多的美好过往。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

0: 声声悠扬。
1: 光阴真满，声声悠扬，这里是岁月如歌。其实我们提到香港歌手陈百强的经典的作品，可能很多的歌大家都很熟悉，尽管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但是那些歌曲像念青恩、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今宵多珍重，依然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在这一单元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其他歌手们重新演唱陈百强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

很柔情的演唱，对吗？就是用普通话来演唱的一曲《念亲恩》，是来自于内地歌手白雪的演唱。因为陈百强的原版演唱是广东话嘛，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亲情，但是可能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当中的含义。而白雪的翻唱呢，改为了普通话的演唱，让很多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也能够理解了这首歌与对于亲情那么深切又那么细腻的描绘。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重新演绎陈百强的一首歌《一生何求》，我们来听谭咏麟。这里是岁月如歌，

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版本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着淡淡的忧伤和一种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坚守的信念。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谭咏麟的重新演唱，让这首歌曲多了很多轻松的感觉。大体呢，这也是和谭咏麟的人生信念，永远25岁，永远要用年轻人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迁的这种信念有关。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歌坛上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歌手王若琳，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陈百强的歌曲，也算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歌《今宵多珍重》。这是一个相对编曲和风格都很华丽的版本，会有一种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一出精美的歌舞剧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今宵多珍重》。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段江湖情，一段江湖人生，来自于罗文和珍妮所带来的《铁血丹心》。1983版 TVB 的经典剧集《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的管弦乐巧妙的融合，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武侠世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是两位歌手不在同一录音棚录制的，因为罗文是在香港录制了男声部分，珍妮当时是在美国巡演，所以隔着大洋分开录音，后期混音合成，造就了千古绝唱。岁月如歌，那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经典的影视剧集当中的主题曲。

或者是插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3年在 TVB 播出的经典剧集当中的主题曲。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1983年播出的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当中的歌。这部电视剧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式八点档的国语连续剧，情节非常的感人，赚尽了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也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让大家感动的眼泪成河，在当时更是让内地观众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她是台湾省女演员吴敬贤饰演的母亲谷秋霞。当年许多关心和同情谷秋霞命运的观众纷纷地给电视台写信，要求不要让谷秋霞身患绝症死去，而编导们也只好尽量地延长她的生命，最后迫不得已才让这位辛苦的妈妈离开了大家。由于观众呢还非常关心她的五个子女的命运，于是后来呢还开拍了续集《星星的故乡》。当年随着这部电视剧的走红，由杨一鸣填词，李子恒谱曲，蔡幸娟所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星星知我心》也就这样的红了起来。

星星知我心，相信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也依旧会唤起一代人的追忆。当然从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拍摄在1988年的台湾的电视剧作品之一《情义无价》。当时在内地播放的时候呢，引起了内地观众们的强烈反响。俊男美女的演员，还有精彩新鲜的

剧情，对吧？这部电视剧成为了当时的黄金组合。电视剧的成功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像寇世勋之外，还有张晨光、戚美珍，都是由这部剧而被大家所熟悉和认识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在后来的长达几十年的言情剧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而当年《情义无价》的主题歌曲，也是一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的作品。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至少还有你。听到这样的歌，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有人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歌呢，可以帮我们表达出很多说不出的情绪，所以好歌总是会被传唱。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呢，至少有20多位歌手或者组合演唱过。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张国荣呢，就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至少还有你》。其实张国荣和林忆莲也曾经在电影当中有过非常棒的合作，有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我想当年可能喜欢看港剧港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部喜剧电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
1: 有一份美好的天，从落满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

无心睡眠，这是张国荣早期舞曲风格的一支作品啊。张国荣在做歌手在做演员方面的出色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特质，我们觉得好像他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厉害，而其实他在创作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建树。我们常常会在词曲那一栏看到张国荣的名字，而其实就是他本人。可是我们觉得张国荣他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可是他有才华，总是会闪闪发光的。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曾经得到过一些音乐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为周慧敏谱曲的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其实我总是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它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

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伊能静的歌声，这首《流浪的小孩》。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高明俊还有陈爱妹所带来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是当年有卡拉 OK 以后，在卡拉 OK 厅里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这首歌大概也可以代表9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那种非常简单直白的对唱式的爱情歌曲。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歌。在这首对唱歌当中，我们大概能听到更多的爱意，因为这两位歌手他们从师徒搭档变为了夫妻，林子祥、叶倩文重逢。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生漫漫，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座孤独的小岛，被岁月的潮水包裹，在遗憾、误解与成长中慢慢自愈。很多隐秘的情绪，未说出口的和解，藏在亲情里的笨拙爱意，都藏在时光里，安静等待被看见、被读懂。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青年作家李婷的长篇小说《水在岛中央》。这本书延续李婷一贯细腻真诚的笔触，聚焦最真实的母女羁绊、难解的代际创伤，书写着不完美的亲情、不圆满的人生，还有普通人在生活困境里的挣扎与温柔。水在岛中央是李婷的长篇小说，她之前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了引发万人眼泪推荐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很多人可能对于那本书书写母女关系的那种细腻和锐利印象深刻。这一次，她的目光从小山走向了小岛，故事更深也更沉。这本小说的背景设定很有意思，它没有固定的国别，没有明确的时代，它既像发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又像是发生在我们熟悉的当下，有时又像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作者李婷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说，我希望小说没有具体的时代或地域特征，希望写一些共通的感受。这种架空时空的写法反而让故事获得了一种预言般的力量。水在岛中央，故事的主人公叫珍，是一位73岁的老人，他住在养老院里，孤身一人，没有子女。小说的开篇，他所在的养老院正被改造成儿童院，因为当时社会风潮变了，老人们即将面临全员驱逐。就在搬离养老院的前夕，珍遇到了一位名叫琼的女记者。琼是来调查几十年前空岛儿童纵火案的，而所谓的空岛是一座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岛屿，专门收留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特殊儿童。珍的哥哥就曾住在那里。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珍的哥哥也随之消失了。随着采访的展开，珍的记忆大门被打开，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如海浪般涌来。他的哥哥患有精神障碍，易怒，难以沟通，无法理解情绪。母亲为了给哥哥治病，整日失魂落魄，带着哥哥奔赴一场又一场无疾而终的治疗。最厉害的一次，珍被遗忘在家里，2天没有进食。哥哥9岁时被送到了空岛，起初那里条件良好，如同世外桃源，但后来因拨款不足和捐赠中断，陷入困境，最终毁于一场大火。而采访他的记者呢，他自己也有一个隐秘的身份，他是当年在空岛上出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一无所知，被领养长大后成为了一位母亲。但因为执着于调查自己的身世之谜，他被社会机构判定为不合格母亲，面临着失去3岁女儿全的监护权的风险。社会工作者质问他，你总想着自己的事儿，怎么配当妈妈？两条线索在珍与琼的相遇中产生交集，琼为调查身世采访珍，而珍在琼的挣扎中重新审视自己与母亲的过往。73岁的珍看着琼和她3岁的女儿，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视，关于母亲的坚持、无助和心碎，她知道的终究是太少了。 在这本书的推荐中写到了这样一句话，和母亲的关系是我们一切关系的起点，但她总是别扭窒息，时刻引发战争的。我们相伴的过程中，她在学习当好一位妈妈，而我在练习不要恨她。最会书写东亚母女关系的作者李婷，这一次深入潮湿松软的家庭内部，带领我们重新看见母职惩罚的结构性困境，以及代际创伤的隐秘传递。在他的这本小说里，不评判，不鼓吹对立，只是通过故事寻求和解，看见孩子柔软的心灵和不完美妈妈的满分的爱。
1: 水在岛中央，这是一部带有未来性质的小说。住在养老院的珍，因为一对特殊母女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静，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现。这个曾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式的岛屿，收留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儿童，那里曾住着珍的哥哥。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珍的家庭关系、人生经历在那场大火之后被彻底改变，她的往事也随着空岛故事逐一浮现。作者用跳脱的笔触，从一个老者的视角缓缓展开叙述，将女性幽微的内心刻画得深入肌理，围绕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儿童权益、家庭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和反思，读来伤感又温暖。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李婷的《水在岛中央》。作者在书中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真的存在完美的妈妈吗？牺牲往往是母亲的代名词，喜欢工作胜过在家照顾孩子，不是个好妈妈。情绪不稳定的妈妈会造成孩子无形的心理创伤。家长这个词在很多场合特指妈妈，不管妈妈是什么状态，不管他们有没有工作，他们都有责任，有义务，必须奉献，还得乐于奉献。完美育儿的童话困住了妈妈，完美母亲的想象也给了女儿怨恨的理由。而作者李婷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完美的母亲，就算她的爱不完美，但那也一定是她的全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李婷的这本《水在岛中央》，一起读到小说的开篇，让我们跟随73岁的真的声音走进这个故事。

养老院的门牌换成儿童院，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花花绿绿的玩具、充气蹦床将一件件替换掉按摩座椅、复健机械。电视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报道，解说员的声音比电钻还要高亢，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们的未来。话是真理，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曾想到这与自己有关，我只是一个在养老院安静度日的老年人罢了。直到一年前的那个演讲改变了一切。去年夏天的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食堂吃晚饭，我和两个老太太并坐一排，起初我们并没有留意电视的内容，而是在谈豆角的做法。一个老太太说，今天的豆角有点老了，嫩豆角好吃的呢。另外一个老太太说，嫩豆角用热水一焯，拌点芝麻碎可香呢。我也笑着说了几句后，突然发现包括护工在内的好几个人正盯着吊挂在东南角的电视，表情像是看到了什么爆炸新闻。电视上一个打扮干练的年轻学者正在直播演讲，台下坐的全是老年人还有机械护工，和我们这里一样，那里是养老院。台下一片混乱，一位银发老人颤抖着问他，那你是想让我们快点消失吗？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他镇定地回答，我不会说请你们消失，但至少请理解，社会的重心应该在年轻人和孩子身上，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如果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我们还有未来吗？在场的老人们陷入沉思，我们这些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的老人开始窃窃私语。我没有参与大家的议论，因为我没法和他们说实话，说我其实理解那个学者的意思，而且我怀疑不管是谁都懂他说的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生育率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在哪个领域，人手不足、缺乏新生力量都是现实问题。不光是他们，连我们这些老年人也一样受影响。十年前只有少数养老院使用机械护工，而且只是用于辅助，这几年青壮年护工越来越稀缺，绝大多数养老院都依赖机械护工的劳动。谁都知道最缺的就是人，我们想尽办法让机器发挥最大功效，养老院的后厨都没有人了，是机器流水线在24小时不停歇不抱怨的工作，只要按下菜单上的一个按钮，就能做出每天一样的安定的味道。出生人口一再减少，过去这些年我们不知道尝试了多少种鼓励政策，就是为了提高生育率。现在能试的都试了，轮到从老年人福利里拨款了，就像从前从其他群体的经费里拨款一样。我们以前不讨论这些，只是因为我们不属于那些群体。那个晚上，显然我并没有真的担心什么，也许我漠然地想过，因为这个年轻学者的发言，单靠补助运营的福利设施会很受冲击。但除此之外，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关于自身的担忧。我记得夜班护工为我泡了热茶，喝完不久我就全身暖暖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睁开双眼，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不用看时钟，窗外橘子树上叽叽喳喳的小鸟告诉我，今天我也在同样的时间醒来，今天也会是平常的一天。每一天都是从护工敲门进来跟我道早安开始，周一到周五是十，一个老实忠厚的中年人，周末则是其他轮班的人。几年来我的护工都没有变，从十第一天在这里上班，他就是我的专属护工。
每周五天都是他来照顾我。这是养老院的精心安排，建立老年人和单个护工之间的信赖关系，而不是经常需要重新开始培养感情。我静静地等着，大概十分钟过去了，却没有人来敲门。我按下电动床的按钮，让自己坐起来，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负责人敲门进来了。早，负责人声音洪亮地和我打招呼。早，十呢？对不起，十今天来不了了。我立即想到，可能是十的孩子生病了。十有四个孩子，最小的那个才六岁。事实上，他一到下午就开始看手表，下班五分钟前就和夜班护工交接工作。他自己一定没发觉，他每天都要说很多关于孩子成长的小事。哪一个会跑步了？哪一个爱吃什么？哪一个学的是什么乐器？所有我们的闲聊，他都能无缝插入自己孩子的事，带着幸福的表情。时出了点意外，负责人犹豫地说，今天我们临时的护工会来照顾您，马上就来。外面怎么了？今天很吵，发生了暴动，几个正好来上班的护工被打伤了，石就是其中一个。暴动？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情。袭击养老院？是时候让老年人给年轻人让位了。这就是今早小报的标题。抛去前因后果，单摘出这么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句子，真是不怀好意呀。

几个月后，负责人战战兢兢地告诉我们，养老院因为经营不善，没法再继续开下去了。他说，这里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疏散，这里要清空。重新装修后，这里作为儿童院继续使用，社会有责任多提供这种儿童设施。石还在，这是唯一让人欣慰的事情。他不顾周遭正在发生的变动，坚持保障我一如既往的作息。石把我的轮椅推到院子里，他说，您要在这里住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什么都不会变。天气很好，他知道我喜欢在池塘边晒太阳。就在这时，石别在腰间的传呼机响了，他向后退了几步，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一丝犹豫站在我面前，您有访客。他照顾我多年，知道我从未有过任何一个访客，就连在别人有访客时，他都会迅速把我推走，好像那个场景本身就会伤害我一样。我沉默了几秒，直到确定他不是在和我开玩笑。访客在您的房间等您。他一边说着，一边绕到我的身后，拉开了轮椅的刹车键。我的心脏跳得有点快，这对一个73岁的老人来说不能算是好事。石推开了房间的门，我看见两个穿着西装的人坐在我的书桌前。坐着的人很年轻，西装整洁笔挺，站着的人年纪比我小不了多少，西装皱皱巴巴。站着的人笑了笑，挤出很多条皱纹，他的笑容一直持续到石从外面把门关上，接着他大步走上前和我握了握手。我们是儿童部的，他是我的上司。他回头看了看仍然坐在我的椅子上的那个人，又对我说道，我们来找您是希望您能帮我们一个忙。他提到一个叫全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解释说，全的妈妈一个女记者是他们目前正在重点观察的对象。我告诉他们，他们说的这对母女跟我一点交集都没有。可他毫不意外似的继续跟我介绍儿童部的职责。他还暗示那位女记者可能有不当的育儿行为，他们作为社会福利部门有保护孩子的义务，必要时会把他们分开。为了让这场认错人的闹剧尽快结束，我尽可能冷漠地说，我没有孩子，以后没有兴趣，现在更没有。就在这时，那个一直坐着的年轻人突然开了口，我是儿童部的秘书。他向下属点头示意，下属立即把我的轮椅推到了书桌边。您看看这些照片，他说完在书桌上摊开了几张照片，有张照片上贴满了整墙的报纸简报，另外几张是简报的新闻标题特写。无论哪张都能瞬间看到那个关键词空岛。很多年我没有看到这两个字，也没有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水在岛中央》的开篇节选，这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故事。73岁的珍，一位住在养老院里的孤寡老人，在养老院即将被改造成儿童院的时候，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儿童部，带来了空岛这个词，一个珍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而珍对石说的那句我写过关于空岛的论文是一句谎言，他与空岛真正的关系远比论文深刻得多。故事才刚刚开始，珍的记忆之海已经被搅动，那些关于母亲、关于哥哥、关于空岛大火的往事即将缓缓浮出水面。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水在岛中央》。

0: 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李婷的这本长篇小说《水在岛中央》。这本书再次聚焦东亚家庭关系，尤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母女情，为读者呈现了一段充满挣扎与和解的人生叙事。小说以女儿的视角徐徐展开妈妈那不完美的一生，其中满是崩溃、无助与痛苦，笨拙的爱与浑身的刺相互碰撞，恰似生活中母女间那些难以言说的矛盾与纠结。妈妈努力学着如何做好母亲的角色，而女儿则在漫长岁月里练习放下心中的恨意。这一过程像极了一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战争。小说中描绘的社会环境也耐人寻味，作者把故事设定在了未来，每年人口只增不减，孩子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重心，以至于老人院都成了儿童院，对母亲是否称职的评估也从未停止。这样的背景为故事增添了一抹沉重的现实底色，让我们看到社会舆论与期待给母亲这一角色带来的压力。

0: 空岛这个特别的存在承载着诸多秘密。60多年前，他为那些在社会中格格不入的孩子创造了新环境，宛如黑暗中的一丝曙光。然而30年前的一场大火不仅吞噬了哥哥，也将空岛一同毁灭。而我一直保守着关于空岛唯一一个婴儿和他妈妈的秘密，这秘密如同悬在心头的刺，随着故事推进隐隐作痛。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上，李婷细腻入微，妈妈的爱或许笨拙却饱含深情，只是生活的琐碎与压力让这份爱变得有些扭曲，比如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感被岁月掩埋。女儿面对妈妈的不完美，心中满是刺，恨意也曾肆意生长，但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明白爱的复杂与深沉。
1: 水在岛中央，这是一部带有未来性质的小说。住在养老院的珍，因为一对特殊母女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静，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现。这个曾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式的岛屿，收留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儿童，那里曾住着珍的哥哥。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珍的家庭关系、人生经历在那场大火之后被彻底改变，他的往事也随着空岛故事逐一浮现。作者用跳脱的笔触，从一个老者的视角缓缓展开叙述，将女性幽微的内心刻画得深入肌理，

到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儿童权益、家庭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和反思，读来伤感又温暖。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读的是李婷的《水在岛中央》。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小说的开篇，认识了73岁的甄。他住在即将被改造成儿童院的养老院里，被儿童部的官员找上门来，要求他配合监视一位名叫琼的女记者。而这一切都和一座叫做空岛的地方有关。甄在养老院护工石的面前撒了谎，说自己只是写过关于空岛的论文，但事实上他的哥哥就曾在空岛上生活，而那场烧毁空岛的大火改变了他的一生。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这一次甄和琼见面了。在甄的回忆深处，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记忆，令人心碎。

空岛把我和琼联系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悲痛，同样的疑惑，没有人给过我们解答，因为这一点我们还有同样的绝望。今天本是他采访的最后一天，今天他不好意思地问我是否还记得别的空岛上的女孩，除了爱叠衣服的那个女孩还有什么样的女孩。我努力回想，又告诉了他一个酷爱对称图案的女孩的故事。我故意把故事讲得轻松一些，可爱一些。全中途笑了出来，琼也笑出了眼泪。琼说，也许我的妈妈也是这样的人，很偏执，不达成目标不罢休。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是真心这么觉得，他们只是无法融入陆地而已。我经常想，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养父母对我很好，但我很想知道生下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在我也成了妈妈之后。为什么？他们说这些会遗传。什么会遗传？虐待抛弃孩子。我心里一阵抽紧，看向了全。玩具被整齐地摆在一起，他的眼睛低垂，看着自己的脚尖。你想吃冰淇淋吗？这里的自动贩卖机里有很多口味的冰淇淋哦。不等全抬头，我就用控制不住颤抖的手按下了轮椅上的一个按钮，它很快开始亮红灯，这是养老院为我们准备的随时呼叫功能。很快的，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敲门进来了。您好，请问有什么需求？能带这个小姑娘去买冰淇淋吃吗？我和她妈妈在聊天。我把头转向全，可以帮我带一个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回来吗？全看看琼，点了点头，和那位女士一起离开了房间。这里只剩下我和琼四目相对。其实在别人责怪我之前，我就已经在责怪我自己了。我是个自己的父母都不要的孩子，这是事实。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你把全照顾得好好的。你不要把养一个孩子想得太困难，当然不容易，但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是啊，可能是我想得太难了。我妈妈是像您哥哥一样的人，她曾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她可能性格上有些问题，但不会像一些报道上写的那么可怕。知道这些对现在的我很重要。我现在，我看着琼的肩膀随着倾诉起伏，她身后半开的窗吹进轻轻的风，窗帘跃动。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说下去。你的妈妈就是这样的，扔下了你，没有一点心疼。你也会像你妈妈一样扔掉全吗？最近我的丈夫也开始这样说，他甚至不放心让我一个人带着全出去，好像我会把全扔在外面一样。我肯定不会那么做的，可能我是有些情绪问题吧。生下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套了，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做。他们总说到时候自然就会懂了，但我真的不懂。难道我真的从我妈妈那儿遗传到了什么缺陷吗？别人都不知道我是空岛的孩子，如果知道了，他们会怎么看我？有时候我心里很焦躁，有那么多事在困扰我，全在这时候来闹，我冲全发火，事后又很后悔，但我绝对没有想要伤害那个孩子，怎么可能呢？越过琼瘦弱的肩膀，我看到窗外的花园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石，他正背对着我，在他面前的是童，他正和童边比划边说着什么。一瞬间我明白了，他和童通报琼的事。石果然没有被我说服，他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合法缴税的好公民的正义感正在熊熊燃烧。你妈妈一定是出于某个理由才做出那个决定的，
我无视其他的目光，琼回头看着我，眼里已经含着泪水。您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是的，我相信他有正当的理由。明天你有时间再来一趟吗？和全一起。空岛消失了，除了肤浅的怪罪，没有人给我们真正的解答。我试过了，琼也试过了，几十年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们会再来的，谢谢您。他的声音在打颤，湿湿的东西掉在我的大腿上，凉冰冰的。我低下头才发现，手里那个全带回来的绿色的开心果冰淇淋已经融化了大半。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越来越坚定，我不能让今天变成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不能让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我的世界。我还没有告诉他们的事，我知道空岛唯一一个婴儿和他妈妈的事。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水在岛中央》故事中的节选。珍和琼两个被空岛改变了一生命运的女性，在养老院的房间里相遇了。珍是空岛上一个特殊儿童的妹妹，琼是空岛上出生的婴儿，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悲痛，同样的疑惑。这段在作者的书写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动人，三岁的琼在离开房间后小跑着奔向妈妈琼，明明才分开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却好像分开了好久好久。而珍说，当然只要我还在这里，如果你们不来，我也没有从床上爬起来的理由了。一个是73岁的孤寡老人珍，一个是被社会判定为不合格的年轻母亲琼，一个三岁的孩子全，这三个人之间产生的温暖连接，是整部小说最让人心碎又让人安慰的部分。

书作者李婷曾介绍说，我注意到很多人说话会铺垫很多，会把最想说的话隐藏很深，甚至最终不说，这是一种试探，一种习得的自我保护。我想写一个年老的深谙此道的人如何展露内心。而小说叙述者的原型是作者李婷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位养老院的老人。每次见面，这位老人都会向他倾诉许多过去的事情。作者说，我清楚地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屏障倒塌，他信任我。有一次，这位老人突然不再坚持要坐在椅子上了，而是半躺成一个舒适的但不算体面的姿态，和他说起了兄弟姐妹的往事。李婷说，那是他一年里经历过的最绝动人的瞬间。

在作者李婷的这本《水在岛中央》中，真的母亲不是一位天生的失职者，她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患病的儿子身上，对女儿的需求视而不见。被锁在家里挨饿的两天，成为了真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而作者李婷没有将这位母亲塑造成简单的施害者，而是通过真的回忆碎片拼凑出她身处的绝境。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为了患病孩子寻医问药的艰难，在传统的家庭秩序下独自承担照护重任的孤立无援。当真成年后回望，才逐渐意识到母亲的忽视背后可能是顾此失彼的无奈。在生存的天平上，她只能先挽救那个更危险的孩子。作者在小说中借助真的嘴说，为了不当有可能被看作有问题的妈妈，我选择不当妈妈。我用一种名叫自私的缺点确保自己不受伤。小说中主人公真因为亲眼目睹母亲的一生如何努力又如何溃败，而选择放弃成为一位母亲。然而当他目睹琼在母职规训下的挣扎，那个被他定义为对自己冷漠的母亲形象开始显露出更为复杂的机理。那或许不是不爱，而是在生存重压下的分身乏术。小说以水在岛中央、岛在水中央的嵌套结构，将个人命运与社会议题紧密缠绕。针对空岛阴谋的追查，本质上是对自身遭遇的反抗，而琼坚持调查身世，也是在对抗母亲必须放弃自我的逻辑。作者李婷通过他们的抗争表明，个体的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母女关系的境遇实则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微观投射。

水在岛中央，岛被水围着，水又在岛中央，这样的循环像极了人的记忆。你以为你在回忆往事，其实往事也在回忆你。书里的真就是这样，他住在养老院里，眼看着自己的容身之处要被改成儿童院，老人们即将被赶走，而他心里盘旋的不是未来的去处，而是几十年前的旧事。真的母亲偏爱他的哥哥，哥哥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从小就明白自己永远争不过一个需要更多照顾的人。他努力做一个懂事的孩子，可是母亲的目光始终越过他。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5: 大家好，我是马苏武。
4: 今天我们开始一个全新系列节目《方志里的中国》，以地方志文献为载体，为大家讲述那些奇绝的传说故事、历史典故。
5: 是的，在全国百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在这些名城的地方志中，藏着很多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还有各种名人异事。
4: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安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方志说起。是哪儿呢？我先考考你，安徽省淮南市有个小县城，古称寿春、寿阳、寿州，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儿吗？
5: 这还用考吗？寿县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就上榜了，历史那是相当悠久。
4: 没错，但是你知道它到底有多老吗？
5: 得有2000多年了吧。
4: 往大了说呢，寿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禹时期，古称寿春。商周时期啊，属于淮夷部落活动的范围，但真正让寿县封神的是战国晚期。
5: 哦，怎么个封神法呢？
4: 楚考烈王22年，楚国把都城迁到了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楚文化、淮南子文化、豆腐文化、城墙文化全都在这儿交汇了。
5: 你看这么小一座城这么厉害。
4: 那是啊，寿县那是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而且啊，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座古城还有一样宝贝，至今仍然完好地矗立在那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寿县古城墙吧。
4: 对，在寿县当地的老百姓口中啊，这座城墙的来历跟咱们现在看到的砖石城墙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5: 哦，不是砖砌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4: 比天上掉下来的还要神奇一些。当地呢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寿县古城墙是一条黑龙变的。
5: 哎，你看越来越玄乎了，黑龙变的城墙是龙变的。你说
4: 寿州古城传说啊，已经被列入到淮南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了，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是有据可查的民间记忆。
5: 哦，那咱们今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4: 对，不过讲这个传说之前呢，咱们先得翻开寿县的县志和文史资料，看看这座小城到底经历了什么，老百姓为什么会编出这样一个故事。
5: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寿县地处淮河南岸，地势低洼，自古以来那就是洪水频发的地方，对吧？
4: 对，你这功课做得可真不错啊。寿县的北边呢就是淮河， 东边还有东肥河，历史上啊水患频繁，这也就引出了咱们今天故事的关键，那就是黑龙的由来。
5: 哦，难道当地老百姓把洪水想象成了一条黑龙？
4: 你想想看啊，在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水利工程，一场大水来了，庄稼没了，房子倒了，人也没了，面对这样无法抗拒的力量，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5: 他们一定会觉得是有什么妖怪在作祟。
4: 对，于是就有了东肥河里住着一条黑龙的传说。这条黑龙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动不动就翻江倒海，兴风作浪，暴雨多降，河水年年暴涨，寿县年年闹灾，老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5: 说白了，这条黑龙就是洪水的化身。
4: 就是这个道理了。但是呢，就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日子里，寿县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一个男孩渐渐长大了。
5: 哎，主角出现了。
4: 这个男孩呢叫虎子。虎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家的孩子呀个头矮小，身形消瘦，他可倒好，喝凉水都能长肉，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孔武有力了，上百斤的大石头单手就能抓住，像抓小鸡一样，大气不喘，轻轻一晃就能举起来。
5: 上百斤单手，哎呀，我两只手搬的大米都挺费劲的现在。
4: 还有更厉害的啊，上千斤的大牛，在这传说里啊，它是单手一拉一搬，可以轻松的放倒。
5: 哇，你看，千斤牛单手放倒，这是人吗？这是大力神啊。
4: 村里人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呢才管他叫虎子。虎子靠着一身力气天天上山砍柴，山里头有个习武的老者，看他骨骼清奇，勤勉老实，就传了他一些功法。
5: 哎，这是遇到贵人了。
4: 虎子把功法和砍柴的斧头融在一起，摸索出一套开山辟地的狠招，砍柴如断水，半天就能砍上好几担。靠着卖柴，他的日子呀过得也还行，但更重要的是，这小哥心眼儿好，口粮多了就接济邻居。
5: 哎，又壮又善良，民间英雄的标准模板呀，这是。
4: 有一天呢，黑龙又来了，东肥河的水一夜之间漫过了虎子住的村庄，大量的农户家破人亡，虎子逃到山上，回头看着被洪水吞没的家园。
5: 可以想象他那个心里恨啊。
4: 虎子当时就拿起了斧头，在山石上磨刃，立下了誓言，要斩杀恶龙，消除水患，为乡亲报仇。
5: 你看，这就是你祸害老百姓，我就跟你拼了。
4: 子夜时分呢，虎子借着月光，提着明晃晃的斧头，踏浪前行，摸进东肥河中游，找到了正在酣睡的黑龙。
5: 哎，这是潜到水底去找龙，这胆子也太大了。
4: 虎子刚靠近啊，这黑龙就醒了。龙的感官是极其灵敏的，金色的瞳孔迸射出渗人的幽光，利爪搅动水柱，犹如天罚一样猛扑过来。
5: 一人一龙，这是在水里打起来了。
4: 打的是昏天黑地，嘶鸣之声响彻天地。你想象一下，漆黑的夜里，水面上电闪雷鸣，一个青年挥舞着斧头，跟一条黑龙缠斗在一起。
5: 你这说的画面感太强了，打了多久？
4: 整整打了七个昼夜呀。
5: 七天七夜，不睡觉不吃饭，传说中的英雄都是铁打的呀。
4: 这就是传说嘛，英雄嘛，对吧？哪有空吃饭睡觉啊？在第七个黎明的时候呢，虎子终于占了上风，他一斧头斩断了黑龙的尖爪，黑龙鲜血喷涌，伤势严重，实在是打不过了，腾空逃遁。
5: 跑了？
4: 跑是跑了，但是没有跑多远，黑龙从天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气绝身亡。
5: 哎，这是摔死了，这龙也太没面子了。
4: 事情传到了天庭，你猜怎么了？玉皇大帝呢，不但没有责怪虎子杀龙，反而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5: 哦，什么事儿？
4: 他把黑龙的龙身化作了城墙，罚他日日夜夜守护寿州的百姓。
5: 哦，只活着的时候祸害百姓，死了让他变成城墙守护百姓，这算是将功补过。
4: 可以这么说，从此呢，寿县就有了城墙，而且当地老百姓啊，一直传说这城墙能防水。历史上啊，好几次淮河发大水，寿县古城墙都成功地挡住了洪水，保护了城里的百姓。你说这是不是冥冥之中那条黑龙真的在履行他守护的承诺呢？
5: 哎，你还别说，这个故事啊，虽然是个神话， 但寿县古城墙防水那是真的厉害。
4: 所以当地老百姓有一句话呀，叫铁打的寿州。这城墙不光是一道砖石垒起来的屏障，在老百姓的心里，它还有一层神话的色彩。

0: 小张啊，咱们得实事求是，传说归传说，真实的寿县古城墙到底是什么样？
1: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寿县古城是棋盘式布局，城墙周长7147米，设有四座城门，东门叫宾阳，南门叫通肥，西门叫定湖，北门叫静淮。
0: 哎，这名字起得还非常有讲究。
1: 而且这座城墙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四座城门里头原来都有瓮城，直到现在啊，还有三座瓮城保存完好。西门的外门朝北开，北门的外门朝西开，东门内外两门平行错置。
0: 等等等等，西门的外门朝北，北门的外门朝西，你看这听着有点晕啊。
1: 简单来说呀，就是城门并不正对着开，当地的老百姓呢管这个叫歪门邪道。
0: 你看歪门邪道这个词还能用在这儿哈。
1: 但人家这么设计其实是有道理的，既能够防御敌人，又能够防洪防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0: 哎，古人的智慧不服不行啊。
1: 除了古城墙，寿县还有太多值得说的了。这儿呢是楚文化的故乡，中国豆腐的发祥地，据说是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丹的时候啊，无意间发明了豆腐。
0: 所以寿县不光有城墙，还有豆腐。你看，这趟文化之旅可以啊，有看头又有吃头。
1: 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公元383年，东晋80000兵力在这里击败了前秦号称百万的大军，头边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我们从小背的成语全都诞生在这里。
0: 哎，草木皆兵就是前秦军队看到八公山上的草木都以为是晋军的伏兵，这故事大家都熟悉。
1: 所以你看，寿县这么一座小城，楚考烈王在这里建过都，春申君黄歇曾经封于淮北，与此地也是渊源极深，说它是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一点都不夸张。
0: 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寿县还有一桩跟清廉有关的故事，好像也特别有名，叫什么流毒。
1: 哎，这个知识点可以啊，石苗流毒，这可是著名的历史典故。话说东汉末年建安年间，朝廷派了一个叫石苗的人到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来做县令。
0: 东汉末年，那会儿可是天下大乱啊。
1: 可不是吗？石苗上任的时候那叫一个寒酸，没有坐轿，没有骑马，只驾着一辆带棚的牛车，拉车的是一头黄母牛，车上就一个粗布背囊，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了。
0: 你看一个县令上任就这牌面，
1: 就这牌面。到了寿春以后啊，石苗踏踏实实干了一年多，就在这一年多里，那头黄母牛生了一头小牛犊。
0: 天丁进口了，这是好事儿。
1: 按理说确实是好事儿，可离任的时候呢，石苗做了一件事。

0: 把所有人都给惊着了。
1: 什么事儿？
0: 把小牛犊留下，没有带走。
1: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石苗是这么跟主簿说的，原话呢记载在《寿州志》里：“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
1: 意思就是，我来的时候本来没有这头牛犊，它是淮南这地方生的，就该归淮南的父老所有。
0: 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你想想啊，那头小牛犊对石苗来说可不是可有可无的。
1: 怎么讲呢？
0: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同颜色的马，大臣们只能驾牛车。一头牛犊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小县令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1: 所以他等于是主动放弃了一笔财富。
0: 没错，寿春的父老乡亲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全都赶来劝他：“六畜不食父，自当随母。小牛跟着母牛是天经地义的，你呀，带走就是了。”据说当时万人空巷，家道相送，有人甚至做出攀援卧折的举动，就是趴在车辙上不让走。
1: 哦，老百姓是真舍不得他走。
0: 但石苗还是坚持把小牛犊留在了寿春。他走之后呢，那头小牛犊孤独地在县衙前的池塘边饮水，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寿春的百姓呢，就把那口池塘改名叫牛犊池。后来人们又建了牛犊坊、石公祠来纪念他。直到今天，寿县城南还有一条街巷叫牛犊祠巷。
1: 你看，一个县令因为留下了一头牛犊，被老百姓记了2000年。
0: 对，而且石苗牛犊这个故事被写进了蒙酋等传统的启蒙读物里，代代相传，成了中国历史上清正廉洁的典范之一。
1: 那你说的这个故事跟咱们今天讲寿县有什么关系呢？
0: 关系大呀。你听啊，寿县有黑龙画墙的传说，讲的是勇气。
1: 嗯，
0: 有石苗牛犊的故事，讲的是廉洁。一座小城，神话里有英雄，历史里有清官，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从来不只是故事本身。
1: 那是什么呢？
0: 那是他们在故事里寄托的理想。他们希望有虎子那样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也希望有石苗那样两袖清风的父母官。
1: 有道理，传说和历史其实讲的都是人心啊。

0: 那关于寿县的故事应该很多很多，但我有个问题。
1: 嗯，你说。
0: 虎子斗黑龙也好，石苗流毒也好，说到底啊，那都是千百年前的事情。你说他们跟咱们今天的生活啊，包括跟咱们听众有什么关系呢？
1: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说说虎子，他是谁？
0: 一个砍柴的青年啊。
1: 一个普普通通的樵夫，对吧？
0: 对。
1: 他不是将军，不是官员，也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靠山。他唯一有的呀，就是一身力气和一颗不忍看着乡亲受苦的心。
0: 所以呢？
1: 所以今天咱们再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寿县的老百姓口口相传了上千年，传的不是帝王将相，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英雄，而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0: 嗯，有道理。
1: 他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一条他可能根本就打不过的黑龙，但他还是提着斧头跳进了河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了。
0: 说到这个呀，我想起来了，这些年咱们好多地方发大水，冲在第一线的那些消防员、解放军基层干部，很多也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你说他们跟虎子像不像？
1: 太像了呀。虎子斗的是传说中的黑龙，他们斗的是现实中的洪水。传说里的虎子一个人斗了7天7夜，而现实当中的他们呢，也是几天几夜的不睡觉啊，扛沙袋、堵决口、转移群众。
0: 所以

0: 个故事啊，虽然是个神话，但精神内核一点都不过时。
1: 再说石苗流毒，一个小县令因为一头牛犊被禁了2000年。石苗的故事告诉我们，廉洁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它就是不该拿的一分不拿，这么的简单。
0: 没错，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
1: 所以我就在想啊，虎子打完黑龙之后，黑龙变成了城墙守护百姓，今天寿县的那座古城墙经历千年风雨，依然矗立在淮河岸边，守护着一方平安。
0: 嗯，城墙是实的，传说是虚的，但是守护这件事是实实在在的。
1: 对，不管是虎子的勇气还是石苗的清廉，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城墙。你不需要有多大的本事，你只需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你也不需要有多大的权力，你只需要守住自己心里那条底线。
0: 说得好，咱们今天这期文化有故事，从寿县古城墙出发，从虎子斗黑龙的传说和石苗流毒的典故出发，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守护者，
1: 守护家人，守护梦想，守护自己心里那点不肯放弃的东西。
0: 好，我们稍作休息，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半点之后，我们的国学大家说将邀请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开启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从今天起，我们请来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开启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从衣食住行到珠宝石鲜，围绕着这座钟鸣鼎食的贾府，一样样带您品一品这部中国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就借着六岁林黛玉初进贾府的这双眼睛，跟着樊志斌一进一进地走进这座宅邸，听听他的门第、厅堂与陈设究竟讲究在哪里。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

0: 初到贾府、初到京师的林黛玉有一个内心上的警惕，所以他刚到贾府的时候，《红楼梦》说得很清楚，叫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为什么？怕不懂人家的礼仪，被人家笑话啊，说你没见过大世面。《红楼梦》中的这个国朝呢，它定义在明朝中期啊，所以说开国之初的时候，这个朝廷啊是建立在南京的啊。按照当时的制度讲啊，宁荣二府他在南京是有宅子的，后来呢朝廷迁都到北京啊，宁荣二公又在北京啊赐有这个府邸，所以因为他们这两个府邸这个房子太多，占的地方太多，门前这个街就叫宁荣街。《红楼梦》里贾雨村到南京啊，也就是石头城，他说我看到贾府的旧宅那个气势啊，包括花园那种气息啊，都还是非常的鼎盛啊。到了第三回啊，贾雨村因为这个林如海的帮忙起复，然后贾母又去接林黛玉进贾府啊，这两个人一起到京师来，借着六岁的孩子林黛玉的眼睛，看到了他妈妈眼中嘴里不时说的跟别人家不一样的贾府到底什么样子啊。他们坐船到达北京，然后贾府呢派轿子来接林黛玉，怎么写的？说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呢列坐着十来个华冠立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上有一个匾，匾上写着赤造宁国府五个大字。什么叫兽头啊？兽头就是我们说大门上的门环啊，以前用来敲门的啊。我们普通人是门环，像这个大贵族或皇宫啊是门钉啊，或者叫扑手是吧，用兽头就说明什么，是三品以上的高官啊。另外呢他有这个大狮子也说明他的级别和等级，说贾府是个公爵身份，所以一定是这样的。另外是三间大门两个石头狮子，他这种公爵的这种爵位的这个身份就体现在。说接着西行不远处也是同样的三间大门啊，方是荣国府。因为荣国府和宁国府虽然财富功劳占地不一样多，但都是公爵一个级别嘛，所以前边这段文字写的是宁府，实际上是不写这些，写的是林黛玉即将进入的荣国府啊。你看他写门口的人，这些仆人是什么华冠丽服啊，仆人这样主子家自然就更高级了嘛，是吧。所以这个林黛玉进了贾府之后，先去拜见了这个贾母，然后去他的大舅这个贾赦的府邸去拜访啊，从贾赦的将军府回来呢再去拜访他的二舅母王夫人。
1: 您听，一座大门就藏着这么多的门道，兽头、石狮、三间门，处处都是身份的密码。曹雪芹的高明就在这里，他不是直白的夸贾府多显赫，而是让六岁的林黛玉一路看过去，把等级、体面、气派都不动声色地织进砖瓦陈设里。接下来我们随着黛玉的脚步继续往里走，
0: 进门之后啊，林黛玉下车啊，众嬷嬷引着往东转弯啊，过了一个东西的穿堂，到达了荣国府的中轴线，南面是向南的大厅，北边是仪门，仪门后是大院落，上面有五间大正房啊。这里有几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叫两边厢房鹿顶，二房钻山，四通八达，叫什么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啊。我们一般人听这些词汇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实际上是很专业的建筑的这个名称。厢房就是正房的南边东西两侧的房子，相当于配房。比如正房如果是老爷住的，可能配房就是公子啊或者小姐住的。什么叫鹿顶呢？就是东西房和南北房这个连接转角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叫鹿顶，因为它上面一般是平的。那什么叫耳房呢？就是正房两边接出来的小房子，像一个人脸上两边的耳朵一样啊，所以叫做耳房。钻山呢，就从山墙上接通的一个椭圆形的门，连通啊这边的这个正房和旁边的空间。所以你要不了解这些词汇，你就不能明白像荣国府中轴线上这些建筑的复杂啊。那么陶屋中的陈设啊，写的规矩就更加的吓人啊。怎么说的呢？抬头一见是一个赤金九龙青。

0: 工地打匾啊，匾上写着三个斗大的字，叫荣喜堂，后边的小字说明了身份，说某年月日啊，书赐荣国公贾元。荣国公贾元就是荣国的第一个的公爵，因为宁国公第一个叫贾衍嘛，衍和及元，下边是着万几陈酣之宝。我们不管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文化，都知道万几陈酣之宝就是皇帝自己的书的啊，这个落款代表是皇帝，因为皇帝太忙了嘛，所以叫万几的这个工作啊，下边是说明什么是开国皇帝啊，给第一代的这个荣国公贾元的这个匾额，下面写的是大紫檀八仙柱。我们都知道紫檀啊，像花梨啊、金丝楠啊，都是顶级贵重的硬木檀，所以用大紫檀啊八仙柱就证明他这个身份啊，家庭的富裕条件在这里啊。配着大八仙桌的什么叫大紫檀的雕螭案，螭就是龙嘛，墙上挂着这个墨龙大画。什么叫墨龙大画呢？就是用这个水墨画的龙啊，叫隋朝的墨龙大画。什么叫隋朝啊？就是说这个龙啊升腾于潮水中，就像这个随着这个去朝见皇帝一样，朝通那个朝见的朝，这些中国人常用的谐音梗啊。画案上这个放着这个三尺高的叫什么青绿古铜鼎，西面有什么玻璃海啊这些东西。因为玻璃现在我们觉得不是很贵重，实际上在明清时代它是非常贵重的珍宝类的这个东西。设置的古董，设置的玻璃海，又放在这个紫檀的大案上啊，一看就能显示这家的身份财富啊，包括品位。那么地下是什么？地下是16张楠木交椅。我们上次说了大紫檀下面是楠木啊，是乌木的连排，那上面写的字儿啊，这个字儿上是赞银的，下边说谁说这个给他这个题的呢？是东安郡王。因为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除了这个皇帝的这个亲兄弟啊，或者堂主是亲王之外，这个开国的时候功劳最大的有四个郡王啊，就是东西南北嘛，就是跟贾府关系最好的那个北静王啊，就是四大郡王之一。这个是谁给写的？是东安郡王啊，牧石写的啊。贾府就仅次于这几个亲王和这个四个郡王。这一副这个乌木的连排挂在哪里呢？书里没写，实际上就挂在一进门房子两根竖立的木柱上。这是从墙面写的门口啊，顺着这个林黛玉进这个房子的眼光来写的。你光看这个贾府这个正堂上的陈设，看看他们跟皇帝和王爷的这种关系，你就知道贾府在这个本朝的地位，他们所享受的等级和待遇，你就能了解为什么林黛玉的妈妈贾敏告诉林黛玉说她姥姥家跟别人家不一样啊，就是那个时代这个朝廷最厉害的那么几个家族。
1: 一块御笔的匾，一副郡王题的联，一张紫檀的桌，这哪里只是家具陈设，分明是一部写在厅堂里的身份证明。而这还只是一座正房而已。您可能会好奇，这么大的宅子到底谁住在正中间，贾母、王夫人又各自住在哪儿？别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多人都读错了的地方，咱们请樊志斌接着说。
0: 那要知道这只是正房啊，荣喜堂啊，实际上来讲的话它后边还有后楼啊，后楼后边还有建筑。后楼干嘛呢？是存放各种这个财物啊、珠宝啊，包括一些屏风啊等等的。前边还有好几重建筑啊，实际上这个四合院也好，公爵府也好，跟这个皇朝的这个紫禁城一样，叫做前朝后寝的格局啊。朝就是说前边办公室啊，接待这个客人；寝就是居住啊，这个住所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那么荣喜堂的西面呢，就是贾母的院子啊。荣喜堂的东边是王夫人等人的院落啊。王夫人的院落再往东才是一等将军贾氏的院落。很多读《红楼梦》的人老觉得是贾政和王夫人住了这个荣喜堂这个中路建筑，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个中路建筑 因为这个荣国公贾代善已经去

0: 去世了嘛，它是空着的，啊，另给贾母设了一个小院，荣禧堂的东侧是王夫人啊、赵姨娘啊、周姨娘这些人的居所啊，再往东啊才是这个贾赦的姬妾的这个院落，再往东才是一等将军贾赦的院落啊，所以整个贾府啊，整个贾宝玉的生活里，他的建筑空间啊，包括这个房子非常之多的。作为这个贾府里的这个地位最高、年龄最高的贾母，也就是贾宝玉的祖母了，她是住在荣禧堂西侧的单独小院，她的住所呀、陈设呀、配套啊，都是超一流的。林黛玉刚进来拜见贾母的时候，《红楼梦》用这个浓墨重彩细细地描述了一番，怎么说？说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啊，两边什么？两边是抄手游廊。什么叫抄手游廊？就是两趟游廊就像两个手可以拢在一块一样啊，所以叫抄手，两边都有这个游廊的。然后说呢，当中是穿堂。什么叫穿堂？是建筑，但是前后都有门，可以从中穿过去，实际上也是一个礼仪之门的一个形式。说这个穿堂里当地放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屏风呢？是紫檀架子啊，上面是大理石啊，我们说了紫檀本身就很贵重，第二呢，大理石在当时也是非常珍贵的陈设，你还得把这个紫檀雕成这个屏风的样式，再把大理石这个装上去，正是曹雪芹时代这种超级大家族这种陈设的一种反应吧。那么过了插屏啊，再是一个小小的三间厅，这个三间厅再往后是五间大正房，这才是贾母她的居所啊。为什么这个贾母那个地方贾宝玉也能跟他住，林黛玉也能跟他住，三春也能跟他住，就是这五间房子是可以分成很多小的独立空间的。说这五间上房叫什么？叫雕梁画栋。就是北方进入冬天之后呢，这个花木凋谢之后啊，显得比较的颜色上比较苍，那怎么来展现或体现它的这种亮色呢？就是北方地区的大家族的这个房子一般的要有绘画，要有彩画，这样的话这个冬天看起来就显得很亮丽了啊。所以不要小看雕梁画栋这四个字所蕴含的内容啊。说两边呢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穿山啊、游廊啊、厢房啊，并且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啊，用以登天这种悦耳的声音，然后人闲的时候可以逗弄这些动物来愉悦自己的心情。
1: 您听，北方冬天的萧瑟被雕梁画栋四个字化解成了满堂的生机，这就是大家族过日子的讲究。说完了贾母的院子，还有一处最见性情的地方，那就是王夫人日常起居的暖阁。那里的一炕、一枕、一几、一屏，又是怎样一番景致？这里面的门道，请樊志斌继续为我们讲述。
0: 啊，王夫人平时起居，她是在荣禧堂东边这个耳房了，她室内的陈设写的就更加生动，更加的详致。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的。说他的炕是临床大炕，那铺着啥？叫猩红羊髻。什么叫猩红啊？就是像猩猩血一样红的这种毛毯啊。我们现在如果去一些王府或者故宫，可以看到他那个室内陈设都是这种猩猩红啊，颜色很正啊。另外呢，这个设置是大红金钱蟒靠背，说明材质是红色的，上面是这个团龙一样的这种蟒。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皇帝也好，他们是这个龙嘛，啊，五爪金龙啊，一般往下的话就是级别很高，就是蟒，所谓四爪，这是一般这么来说的啊。那另外中国人喜欢黄金嘛，所以它是个金线的蟒啊。然后这个银枕，什么叫银枕？就是你坐在那里靠着这个胳膊啊，这个枕胳膊的地方叫石青啊，金钱蟒啊，因为清朝对青色比较重视啊，所以石青是一个很宝贵的颜色啊。炕的两边又设着一对这个小几案，是什么样的？是梅花式洋漆来装饰的啊，上面放着各色的古董，有的还放着什么汝窑的美人菇，菇内 插着实

0: 烟花会啊，这是用来这个点缀环境的。另外还有各种实用器，什么茶碗呐、痰盒啊等等啊。这个地方下边就放的这个椅子就不太一样了，叫一溜四张椅上啊，搭着这个银红撒花椅的，下边有脚踏啊，椅子两边还有高脊儿，上面各种各样陈设。说了，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为什么呢？就是前面该说的规模、等级、档次都说完了，下面就不用再说了，增加了这个描述的余韵。那么除了标识身份等级的府邸建筑和室内陈设之外，达官显贵之家还有花园和宗祠。花园呢，就是简版的园林，园林呢，就是中国人啊，在这个人类文明和自然山川中的曲终之道，就是模拟出人在自然中的一种适宜生活啊。因为我们为了方便，为了便利，都愿意生活在城市里，但是城市是缺少自然之趣的啊。人又有休闲和生活在自然中的这种需要，怎么办呢？我就在城市里啊，用大面积的田地模拟出自然山林的景象，然后把我的建筑啊，把我的动物和植物安插进去，这就是中国园林。所以中国园林跟西方的园林不一样，西方是建筑加园艺，而中国是一个完善的仿照自然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园艺就是这个栽花和做造型，园林的话里边就是说除了这点植物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筑的格局和那个山川水貌的走向。那么荣国府当然也有花园了，它的花园本来在这个府邸的东侧啊，因为这个贾母的长子啊，贾赦成年之后他袭的爵位是一等将军啊，所以要单独给他建将军府。那用的哪一块这个地皮呢？就是用的荣国府原来府邸东侧的花园，给他改造成将军府啊。林黛玉跟邢夫人过去拜访的时候一看，说哎，这个院落跟贾母那边不一样啊。林黛玉很聪明啊，就是这可能是在那个花园里借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建筑不大。接着说往里走，说这个正房啊、香屋啊、游廊啊都小巧别致，而且院子里有随处的这个树木山石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贾府确实一开始就有花园。第二个，林黛玉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一看就是这个建筑规模就是从原来的这个花园里借出来的啊，就是分割出来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讲究这个正直啊，心诚啊，我们还讲究一个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仪容。说国家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战争啊，这保卫国家安全，再一个什么？再一个是祭祀啊，这保佑这个神佛呀、祖先啊，能够保佑国家的这个发展。另外呢，又讲究慎终追远，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啊。我们过好事的时候，我们有大事的时候，也要向祖宗汇报。所以，有钱有势的家族呢，他往往会建立宗祠啊。皇帝家是太庙嘛，是吧？啊，这个大贵族啊，他有宗祠。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要行礼，要上香，平时的时候也有人专门的来打扫啊，来祭祀。贾府的宗祠在哪里？在这个长房宁国府和二房荣国府之间，是在贾府这个宁国府的西侧啊。第53回的时候，借第一次到京师来的这个薛宝琴的眼睛来看贾府的宗祠，说是黑油炸的。里边五间大门，上面有个匾，写的什么贾氏宗祠。这是谁给他提的词呢？前边是皇帝给提的，是吧？是这个郡王给提的。这里换了一个人，叫严圣公孔继宗啊。下边有这个对联，我们就不念了。严圣公是谁？严圣公就是孔子后代中的嫡长子，每代承袭这个严圣公的爵位，实际上代表了一个什么意义呢？代表着国家这个承认儒学的地位，也代表着贾府，代表全中国的人民承认这个朝廷的合理性啊，这叫正统。所以这个严圣公给这个贾府提的这个宗祠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贾府啊，在这个朝廷中的地位和这个 圣贤后代的关系，是吧？说里边是白石甬道，两边是苍松翠柏。苍松翠柏的种植还是很有讲究和特点的。我们以前古人种树不是像现在我们是绿化的这个想法，是为了增加氧气，它更多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我要实现的空间。是一个什么味道呢？我们寺庙里或者宗祠里用松柏是要展现出一种肃穆的情怀。宗庙里当然也有这各种陈设器的，他说青铜的这个鼎啊仪啊，爆煞上悬着九龙金匾，是先皇御御笔。先皇就是已经死去的皇帝啊，或者说已经退位的皇帝啊，就是相对于现在的这个皇帝而言，就可以看得出啊，这个贾府跟朝廷这个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1: 从一对石狮子、一块御笔匾，到一炕猩红毛毯、一座苍松翠柏的宗祠，曹雪芹借着林黛玉的眼睛，把一座公爵府的门第、厅堂、花园和宗祠一层层铺陈在我们面前。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借着黛玉的眼睛去揭开这座宅邸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

飞过那流转的世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份陪伴，真诚。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下午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车友啊给我转过来一条视频，是一辆本市的出租车啊，是桑塔纳吗？我看像是我们本地的出租车的样式啊，挂的这个号牌呢是淮 C， 拿这个号牌啊。淮 C 应该是皖 C， 但是它是淮 C 啊，全国找不到这样的号牌，淮 C 22648啊。据了解呢，应该是有剧组在我们蚌埠市是拍电视剧啊，还是什么爽剧啊，还是在拍电影啊，把我们蚌埠市呢再一次当成了取景地，可能也是拍摄需要吧，然后呢挂了这样的一个号牌。但是呢需要提醒一下这位驾驶员，我不知道这位驾驶员能不能听到广播，我估计呢这两天陪着剧组在进行拍摄，我估计应该也很忙啊。但是有一点啊，你这个号牌呢确实承担着一定法律上的风险啊，就是作为电影拍摄需要，那可能有些时候呢要悬挂一些虚构的号牌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可能也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地方啊，淮 C 22648。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到交警部门进行一下备案，你不然的话呢，如果说路查的话，查到这辆车，你这个太显眼了。为什么显眼呢？第一个，你挂这个号牌比较显眼；第二，你一直跟着剧组在走，对吧？剧组到哪里去，然后呢，大包袱小行李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拍摄的这个设备啊，包括拍摄的人员，你这个本来就很扎眼。如果说交警要查到的话呢，他给你算一个这个就是故意就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对啊，你这不就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吗？他不会找剧组的，为什么呢？他肯定找车辆驾驶人，对，肯定是找的就是车上的司机。所以呢，像这个配合剧组拍摄完全可以理解，我估计呢也要给一定的佣金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挂这个号牌的话，最好到交警部门做一下备案啊。我不知道剧组会不会提前把这个工作给做掉，如果说不做这个工作的话，说实话你这个确实在路上跑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因为呢，拍摄电视剧也好，拍摄电影也好，不能够作为违法的理由啊。有没有哪位朋友认识这辆车啊？希望能够提醒一下，在路上跑确实存在风险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就在上周，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

0: 只有九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0: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2: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3: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0: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4: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5: 好的，昨天呢我们也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了互动啊，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昨天呢有一位朋友说到一位司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说呢这位司机呢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在15、6个小时，而且呢持续了近2个月的时间。就可见啊，网约车这个行业就等于在用时间在换收入。目前呢，这个是我们蚌埠市的一个调查，那目前全国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图谱呢？我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的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很多就是外省的朋友啊也有留言。比如说福建的这位朋友，他说呢跑得好的在福建啊，我不知道是福建哪个地方啊，哪个城市，他说呢要是自己买的车首先要还车贷啊，租车的话呢要月租啊，当地还有租网约车的啊，每个月还要电费，自己呢还要保险公摊到每个月。他说这么算下来真的不如上班当保安啊。还有四川的一位朋友叫杨忠刚，他说呢他们的工作强度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巡游出租车，其实巡游出租车啊目前也不轻松。在他们当地，在四川啊，他说呢他们的流水的水平呢大概是巡游车的2/3。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江苏朋友的留言，他说就在前天的时候他开了12个小时的车，收入是多少呢？245。天津的朋友说1小时20块就已经不错了。陕西的再续神话9559说我已经退车了。甘肃的一位朋友叫 A 刘福啊，甚至还留下了手机号码，说这个跑远网约车啊不能算细账，你只能看流水啊。好像也有朋友真的如此啊，就是现在就不去算很细的账了。昨天我就在问一位朋友，他也是这个买了车跑网约车，我说你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你一天跑10个小时，你一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多少？他说我基本上不去算这个账啊。包括甘肃的这位叫刘福的朋友也是如此，他说呢跑网约车你只能看流水，保险、吃饭、充电、保养、维修，如果你都算下来的话根本就没有心情干了。重庆的一位叫做72街边的朋友，他说他一个月跑下来呢，他没有说他每天的跑车的时间，他说一个月呢好一点的话呢大概是在7000多的毛收入啊。而且呢在今天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一篇报道，这是有位朋友的转到我们的微信群的，但是这个报道呢不是一个最新消息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目前整个巡游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目前的一个经营的状态。一群啊，有位朋友今天下午的时候给我们转过来的一条信息，说目前全国巡游车大概呢是在139万辆，从业者是280万人，行业在持续的萎缩。同时也提到市场份额，说呢这个网约车订单远超出租车，年轻乘客80%优先选择网约车，广州的巡游车客流占比仅为18%，他是拿广州是作为背景啊，广州巡游车的客流量占比是多少呢？18%。还有呢就提到了收入的下滑，司机除去租金电费份子钱之后，月净收入呢仅为4000到6000元，同时近3年的时间有60万的司机注销了从业证转行了。在市场规模这一块，2026年巡游出租车行业规模是10年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这就是目前整个巡游车和整个网约车经营状态的图谱。
6: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近期啊，我看到波姆市交警支队的公众号呢是连续发了两条视频，分别呢是展现了工农路，还有呢是三市小路口的两位尽职尽责的交警啊。我看了之后呢印象也非常深刻啊，尤其呢是三市小路口的这个交警啊，在我们部门呢别说是这个三市小的学生，三市小的学生家长，包括呢像我都知道这个交警，一个胖胖的一个交警，有朋友说姓崔啊，姓崔的一位交警，就是特别尽职啊，跟小孩子呢也特别就是能交流的来啊，家长的印象呢也非常深刻。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哪些路口的交警让您印象深刻啊？当然有尽职尽责的，当然不排除也有打酱油的啊，也欢迎各位能够留言互动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孟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三十小那个姓崔的胖交警啊是特别的尽心尽责啊。你看，所以说嘛，你别说是这个三十小的学生和家长啊，就是经常从这个路口经过的，他那个应该是张公山路吧和东海大道，他是正好是一个斜路口嘛，有一个这个斑马线，这边呢正好也有信号灯，可能经常从这边走的司机应该对这个交警的印象都很深刻。
3: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4: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欢迎回来，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啊，哪些路口的交警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这是二群的朋友啊 ，I love 就说了，他说天天送孩子去上学，都能够看到三十小的那个胖交警，人非常客气啊，经常吃早饭的时候呢，也能碰到他。

0: 而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银泰的路口，他早都发现了，说那个路口的信号灯的时间很长，他没事就看，有一位交警啊，他说好像是辅警啊，姿势很正规，我估计呢就是指挥交通的时候的这个交警的手势。但说实话，就是现在你在路上很少能够看到交警用正规的手势来指挥交通了，对吧？因为呢全部都有信号，全部都有导向，全部都有标志，我按照信号走就可以了。不像以前的时候，每个路口不是都有信号灯的，那交警呢可能就会引导车辆，指挥车辆。但是现在呢确实很少能够见得到了啊。啊，有朋友提醒我说，三十四小的那个路口呢，应该是东海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对，东海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啊，它正好是一个斜岔路口嘛。遥想龙湖边说呢，二十小门口上学放学的时候啊，那几个交警呢也是非常好，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啊。还有微信当中向上人生路啊。
1: 那么这么多路口的交警啊，哪个路口交警都比环卫医院门口那两个交警要强多？
0: 环卫医院门口
1: 太多，我的妈了！你送人往这环卫医院南门的，你人家特别是年轻点的还好一点，你岁数大的有时候下来慢了，他都不耐烦了，开走开走开走。
0: 交警态度不太好，但是呢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这边呢好像就是出租车啊在这边这个停靠，我不知道现在是允不允许停靠。我印象当中啊，这边呢是加装了这个监控设备，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第一个，确实有病人有打车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呢他这边呢这个资源太紧张了，他没有出租车的专门的停车的地方，没有候客的地方，它不像现在的三院专门有出租车的这个候客区，对吧？那一方面呢乘客有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出租车司机呢也有候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但是呢又没有专门的停车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一个矛盾。而且呢这个地方啊，据我了解就是一个热门区域，12345热线关于这个问题都被打爆了，打过之后呢就转到交警那里去，交警就要到现场去指挥。所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方面有一定的关系啊。你这个如果说经常是这样的话，幺二三四五打的太多，我估计啊这个交警也得挨熊啊，啊所以脾气也不太好啊。说的是这个奔医附院南门啊。来，三群的朋友。
2: 我作为职业性驾驶员，天天在路上跑的，跟交警打交道的次数也是很多的。奔奔交警给我的感觉是，说实话哈，我感觉非常好。其他人我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奔奔交警反正就是，哎呦，大差不差，反正不是太过分的，他都基本上就也就让你过去了。哎，具体什么样的事情，我也就不讲了。反正我觉得很好。
0: 就执法不会太过于严格。还是能够体现出一点执法的人性化和执法的温度啊，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别说三十小的那个交警啊，这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在旅途说，三十小路口的那个胖乎乎的交警同志啊，真的很负责，工作也很认真，每当绿灯还剩一两秒的时候呢，就会要求司机停车啊，避免司机抢灯，也是预防交通事故。来，孙先生呢拍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这个是实时照片吗，还是说你之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正好拍到了这位交警啊。他说的是凤阳路和解放路的一位交警，他说每天早晨的时候呢会指挥交通，手势呢也是特别的标准，包括走正步。我估计是不是退伍军人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药
1: 开车的话呢，也会非常的危险，因为有些药物呢，你在服用之后，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就是困倦、头晕这样的一些反应，那对我们的驾驶安全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就在7月20号的时候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公告，决定呢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就是包括颗粒、包括胶囊，它的警示语和注意事项呢进行了统一的修改。它警示语当中呢明确提及，第一，服用药品期间不得饮酒啊，不得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第二，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不得从事高空作业。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感冒灵口服制剂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服药之后的禁驾的这样的一个清单。有人说会不会查这个呢？他只是说呢，把它列入了这样的一个清单，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当然交警不会查你有没有这个吃什么药，吃什么药。对，这个有一个说法叫药驾。药驾呢，就是你服用了一些特定的药品之后，你要驾车的话呢，就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而且呢，有些药品可能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协调能力的下降啊，就是反应能力的下降啊，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控制油门啊，包括刹车，你没有办法的灵活去驾驶车辆，也就是说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像我们刚刚说的，影响主要就是第一个嗜睡、头晕，还有呢就是引起视觉模糊，变色能力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还有呢就是引起定向障碍，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准确的来判定方向啊，判定距离啊，因为你驾车过程当中你肯定要准确的判定距离啊，比如说前车，对不对，你对向来了一辆车，到底能不能破过去，你如果服药之后你都判定不了的话，那说实话确实很危险啊。这叫向上人生路啊。说到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淮北医院的南门，那个地方也是如此啊。
2: 到某这么多路口的交警，哪个路口交警都比淮北医院门口那两个交警要强多，强太多了。我的妈了，你搜人往这儿，往这儿淮北医院南门的，你人家特别是年轻点的还好一点，岁数大的有时候下来慢了，他都不耐烦了，开走开走开走。
1: 说脾气不大好，刚才也说了，这边的投诉啊，就12345都接爆了，我估计每天都会有啊。但是这边的管理确实存在一定难度。赵先生就说了，他说淮北医院东门电动车停的更是离谱。淮北医院的东门，我知道这边的南门确实电瓶车停得很离谱，他几乎把非机动车道都占据了一半。来，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一些比较客观的情况。微信当中 ，I love 发来的语音。
3: 其实啊，你要客观来讲一下子，淮北医院门口的交警，俺们要客观做客观代表来讲，交警那也是被迫无奈，真的也被迫无奈。我们经常能看到，你看你要到淮北医院门口那个南门跟北门，形形色色的人，黄牛、喊客、拉客的。那些跑黑车的，那些黑120，还有那些不自觉的出租车、黄牌车，你看看那搁那乱。四环路总有那么宽的地点，那整个叫下午还好，整个上午你看看哪天你走过那地点不被交通堵塞，天天都躲着红灯都过不去。所以讲呢，哎，没办法，他工叫你的工作压力大，自然脾气也大，所以要大互相包容一下，哎。没办法，
1: 是的，这边呢我也走过几次，它没有什么高峰点和平峰点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平峰点也走过，高峰点也走过，包括呢就在淮北医院这个南门啊，它那个地方不是正好有个人行道嘛，人行道还有一个信号灯，就那个信号灯都有行人闯，你说那个信号灯你说能看不见吗？机动车通行的时间就那么少，再加上呢出租车包括一些其他车辆，已经占据了其中的一条车道，其实机动车呢只有一条车道的通行空间了，如果再加上有行人闯信号灯的话，机动车在这个地方真的不好开啊。
2: 对，你讲的话没毛病。

0: 所以我从来不在法院判罪，我这送人我就赶快走，不给他们添麻烦。就那有时候妈碰到交警了，还告你两句。对面你看那个出站口那个医院大门的对面，这就跟火车站出站口了，火车站、公交站、五号站差一位。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车，这是像我们的私家车涉及到的车型啊，将会征收车船使用税。但是呢，具体的税率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燃油车呢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它是分为几档啊。刚刚我说的比如说 3.5 的排量的话，它的车船使用税是达到了2600多吧，还有呢就是像 2.5 以上排量的是720啊，还有一个是360，还有一档。我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孙先生提醒我，他说你看 1.5 排量还有一档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留意。我知道 1.0 以下是有一档啊， 1.0 以下，然后 1.0 到 1.5 应该有一档， 1.5 到 2.0 一档， 2.0 到 2.5 一档，对吧？分为几档。1.5 排量的是300，其实现在排量比较多的可能就是1.5到2.0这个排量的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好，这个车船使用税呢，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啊。这个车船使用税是我们每年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和交强险必交的啊，除了你不买保险啊，你真的没有地方去交，就带手带脚的嘛。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这个车船使用税，这是我们每年在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办车辆停驶啊，你不需要交，只要你车辆上路你就要交这个钱，每年都要交。现在的税率有多高呢？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大家留意一下那个机动车的发票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我们要交税，第二个，商家要交税。商家的它应该叫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呢应该是在13%。像我们就不说电车了啊，电车现在你只能理解为国家有政策，对，它是扶持新能源的一个政策，你减半也好，你免征也好，对吧？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吧，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是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交的税，叫车辆购置税。你就算下来，就是我们买一辆10万块钱的车，其中2万块钱要用来纳税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这笔账？10万块钱的车用2万要用来纳税，而且随着你的车值越高，你纳税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我刚刚说的8%到10%，它是一定排量之内的，一定价格之内的。如果说超过一定排量，超过一定的价格，它的税率会更高。可以想象吗？10万块钱的车，2万块钱用来交税，然后呢，车辆每年使用，你还需要去交税。

好的，微信当中呢，孙先生说呢，插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应该也会按照发动机的排量来征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增程呢？增程又怎么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自己只是一根草就说了，电车的保险呢要比油车稍微贵一点，大家都知道啊，对，确实要贵一点。哦，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他说他看了一下电子保单，他说真的没有车船税，他说我不说这个事情，可能自己还真的没有注意啊。他说又快要买保险了，留意一下，还能免一次。你如果是电车的话，你是目前来说是继续免的。对，我们刚刚说只涉及到两种车，当然不止两种，这是我们私家车普遍能够遇到的两种，就是增程和插电啊。人山人海就说纯电的轿车不征收，对，目前的政策是如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政策能够延续多久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发来信息，他说呢，营运车辆，他说应该是减半征收或者是免收，这个我没有看到政策啊。他这个是一杆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营运车辆会选择增程车辆吗？增程车辆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可能，但是真的有这个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因为你选择插电混合动力车，你不是为了省钱，对吧？因为你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电有多少续航？100多的续航，了不得了，对不对？你100多之后呢，你可能就要用油了。你这个哪个营运车辆受得了？我跑100多公里，跑两台回家充电，你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啊！它只能解决叫里程焦虑的问题。对，你不在乎花钱的人可以选择，营运车辆绝对不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啊，没有任何的优势啊。他说滴滴网约车可能有，我估计滴滴网约车有的估计也是黑车啊，也是无证车辆，但凡是有两证的也不会选的啊。好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购车的选择，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呢，出租车用双擎的也不少，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呢，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说呢？双擎车辆跑到4点几，甚至跑到3点几的都有，上的确实蓝牌，没问题，确实是上了蓝牌。对，就是百公里的油耗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车友跑到了4以内，你可以想象吗？燃油车，它是双擎啊，跑到了4以内，什么概念？它单公里的价格好像就划到了2毛多，这个2毛多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双燃料，就是烧天然气的车辆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它不需要插电了，它不需要充电，直接加油就行了。艾拉我说基本上和烧气差不多啊，省得去加气了。是的，我跟你说不是差不多，甚至你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不太一样，如果驾驶习惯好的话，我刚刚不说了吗？能跑到100公里4以内，就是4升油以内，你算油价就能算出来，对吧？我们就不说私油了，我们就说挂牌价格，你就能算出来它单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啊？可能从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比烧天然气还有一定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来，有朋友发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网约车啊多插电混动，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就是选择插电混动的，它是

有证的车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作为营运车辆，怎么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优势在哪里？因为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它用电的话，也就是100多公里，它可能标个200多公里，但是你跑可能就跑个100多公里，对吧？对吧？他就说了，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网约车，多数都是没有证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对，两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只是说呢，在用在营运车辆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上次我看见了，有一位听友说了是吧？哎呀，你们真的是那个有什么好听的呀？
1: 哎，人家喜欢听的点的不一样，你可知道？
0: 好，要不然你也讲两句。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说实话，前两天那个就真的是有一种天漏了的感觉，对吧？
1: 这个我还真没有体会到。
0: 也确实，大连是晴空万里。
1: 没有，这个中间也有下雨，但是呢，就是基本上那个雨下的不会那么持久
0: 啊，
1: 对，就
0: 一小段的这个样子。哎呀，蚌埠的这个雨真的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采访一下，感触如何？
1: 感觉这个雨呢，就是下的刚刚好就可以了，就
0: 好在
1: 能降个温嘛，对吧？
0: 对，这个你看新的一周了，这个晴晒的模式终于是切换过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白天阳光的穿透力也挺强的，气温也是稳步攀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本周的最高气温呢会稳居32度左右，和剩下的这个高湿桑拿天不同。立秋节气之后啊，白天的升温迅速，午间时段会燥热感突出，但是我觉得早晚的话，风中还是带着一点点的这种清凉的感觉吧，对不对？
1: 嗯，
0: 那身处这个末伏时段呢，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还没有结束呢，所以大家出行呢仍然是要适度的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吧。
1: 有人问我啊，哎，
0: 什么
1: 你不是去大连了吗？这样的
0: 人他昨天回来，吕彪回来了，昨天回来的，还能老是在那待了不回来吗？
1: 对。不过这个
0: 毕竟卡在这呢呀。
1: 对，真实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那边的海鲜真的很新鲜。
0: 你有没有吃我推荐给你的海肠拌饭？
1: 真没有。
0: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1: 哎呀，
0: 我这么安利你，你都还给你发信息都不吃。
1: 因为是第一天啊，我跟你讲，第一天呢是不含餐的，对不对？晚上呢，就是我跟我们那个就是旅行社的负责人，我们住在一起嘛。然后后来他就点了外卖，就是第一天我们刚到，我们也不想到处走一走，
0: 嗯，
1: 我们就点外卖。点外卖的话，就点的是冒菜，然后有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菜，哎，味道还不错，真的。
0: 你俩真有意思啊！
1: 但是我跟你讲，
0: 不点海鲜。
1: 我们这次住的地方是原来就是要给你们住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是我们的人数超了，
0: 嗯，
1: 就没有办法在那酒店。后来你第一批带去大连的朋友们呢，他住的是另外一个酒店。然后呢，就是你们住的地方就非常的方便，有那个什么美食街，对吧？
0: 你们住的不方便。
1: 我们住的是在山里头，就、
0: 讲
1: 这开玩笑了，讲山里头就是那个地方肯定没有你那个美食街那个地方方便。对、我们可能需要走一小节，但是呢，就是我们团里面的那个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们真的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定要到处走走逛逛，什么渔人码头啊，老虎滩海洋公园就在我们旁边，
0: 嗯、
1: 然后他们都转了一圈了，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0: 那你住的地方离
1: 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旁边。
0: 那就离我们住的那个酒店不远，
1: 不远。
0: 对，
1: 我看了一下，有几公里，有几公里，对，
0: 打车十几分钟就到。
1: 然后后来呢，就是真的没有吃海肠拌饭，对。那天晚上呢，我们一人喝了一听这个啤酒，然后给他喝晕掉了，然后他讲，哼，这家伙喝酒没轻没重，给我愣灌，硬是灌了我一瓶酒，让我现在晕掉了。我酒精上来了，真的。
0: 不是吧，一瓶啤酒。
1: 对。笑死了。但是那个就是我们第五天要回来嘛，昨天要回来，就前天晚上去吃了一个海鲜大咖。哎呀，这个就是真的很新鲜哦，无论是虾、螃蟹、皮皮虾，还有那个鲍鱼、生蚝，就真的是很嫩，很新鲜。
0: 那肯定呀、我的天哪、咱到了大连之后还不得吃点海鲜啊、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吧。就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跟其实是有一些旅游啊或者是其他的有关系的。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对不对？你专门打卡过哪些城市的热门景点，或者说你在网上看到了什么样的美食，嘿，你专门跑去吃，对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人家不都说徐州的烧烤非常非常好吃吗？
1: 对、
0: 然后后来就上次去就是为了吃烧烤。

0: 高考跑到徐州去，因为还说徐州有非常多的那个美食，然后就会跑去打卡呀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打卡的方式吧，对不
1: 对。
0: 对？还有人讲啊，上了年纪之后，难免的就是会去一些旅游景点。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推荐真的是很重要的。你像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想到什么，那时候还没有抖音，然后到什么地方去玩，可能就是道听途说比较多，
0: 对，
1: 就是身边的朋友讲，
0: 介
1: 哎，
0: 绍
1: 我跟你
0: 什
1: 讲
0: 么
1: 青岛
0: 的。
1: 正好玩，哎，我跟你讲大连正好玩，哎，我跟你讲西藏正好玩，你都听他们讲的，对吧？而且每个人的感受，可能每一座城市，每个人去，那感受都不同。老年人去的话，可能是更喜欢有山水的地方，然后呢，包括喜欢听什么呢？就是去当地的一些历史、人文景点。他去了之后呢，他想听一听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0: 哎，他
1: 而
0: 会
1: 年
0: 觉得
1: 轻人
0: 很
1: 他们
0: 有
1: 喜
0: 意
1: 欢，
0: 思。
1: 对，年轻人可能更喜欢，哎，这个地方拍照好看，我去打卡，然后呢，
0: 对，
1: 我要喊旅拍，然后
0: 对，
1: 呢，包括我这次去港东五街，我就真的是上午的9点多钟就到了，然后呢，就是从我们下车的地方一直到港东五街，最适合拍那个游轮经过的地方嘛，到那个就是拍照点，我走了大概有1公里多。
0: 啊，委屈你
1: 真
0: 了。
1: 的好厉害！我竟然能走1公里多，我的天，治好了我的残疾，真的。然后后来就是真的走过去之后，然后当时才10点钟，一直等到10点50，10点50那个船会从那个地方经过。对，我就一直这样愣等的，
0: 所以呀，就是可能
1: 拍到了。
0: 我们可能就是为了专门的要等等那么一个点，对吧？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会等很久。那上次去那个重庆嘛，去重庆，他那儿有一个网红的景点，不就是那个就是像一个高那个像一个火车高铁一样的，从那个墙里面进去吗？
1: 对，
0: 叫什么？
1: 李子坝，
0: 对，李子坝，对，那个点不是很多人会去打卡拍
1: 嘴
0: 照
1: 张
0: 吗？
1: 着。
0: 对，
1: 嘴那个就是嘴张着，然后让那个就是那个开进，
0: 火车进到你的嘴巴里，吃掉火车什么什么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对吧？所以很多人就会在那个地方去拍照打卡，这是属于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就是想要去打卡的到此一游的地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前2天我看了一个视频，然后人家在下面备注了一下，讲，哎呀，这个叫什么？非静止画面。就所有人那个就是那个地铁，他要经过那个地方，经过那个地方快要那个就是穿楼了，然后他们嘴都张着的，也不敢动。旁边那个摄
0: 每
1: 影
0: 一个
1: 师，对，然后所有人都盯住了，就哦，
0: 对，
1: 费劲。
0: 这个时候我是站在下面了，我没有那个，
1: 你没有拍那个。
0: 没有拍那个张着嘴，然后那个没。这个时候我是站在下面了，我没有那个，
1: 你没有拍那个。
0: 没有拍那个张着嘴，然后那个没有拍，我只是在下面看了一下。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你专门打卡过哪些城市的热门景点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真水无香留言说啊，那说到这个专门去打卡的一些城市的热门景点，他说哎呦多了去了，不少时候都是那种毛坯的景点，精装的朋友圈。
1: 嗯，
0: 哎，也确实是的，就很多我们的照片你看着很美，就是因为后期加了一些滤镜啊之类的，对吧，就会让那个点看起来哇好漂亮好好看，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到那个地方，嗯，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也不过如此，
1: 嗯，
0: 对吧，也正常。那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发肯定要经过一些制作的嘛，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有朋友在我们的一群当中讲的那个彪总，你昨天那个飞机晚点晚那么久啥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机场看到天上的云好像不多，但其实飞机飞上去之后，那个云就跟蘑菇云似的。
0: 嗯，天气原因。
1: 真的就是还没有飞到那个平流层的时候，就是云你在下面看好像真不多
0: 啊，所以晚点了三四个小时。
1: 对，然后它就可能是一直持续在那个地方，它就不满足那个起飞降落的条件。
0: 嗯，
1: 昨天我也拍到了一个画面。
0: 嗯，
1: 就跟那个就是小板凳排排座一样，所有飞机排队起飞，对，就一架接一架，一架接一架，然后就等在那个地方，就等着起飞。然后呢，这个当时飞上去不久，我就遇到那个就是我在往外拍，你知道吗？往外拍，然后突然之间，然后一大片那个就是黑云，就是飞机穿过去嘛，一穿过去，然后飞机直接颠起来了。
0: 啊，
1: 哦，对，直接颠起来了，让所有人啊，呵呵，然后还有人下飞机之后讲，我的天，我坐了这么多次飞机，没有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啊，快吓人了，
0: 哎呦，你都不知道，
1: 幸好我重，然后我就没有被颠起来那种。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周围的那个环境渲染的本来没那么紧张的，就被周围环境渲染的。就上次我去大连，然后就是飞机上不是有好多小孩嘛，
1: 嗯，
0: 然后起飞，然后就可能遇到了一些颠簸之类的，
1: 啊，
0: 那些小孩就各种，
1: 对对对，
0: 啊，就各种，然后我本来就都要睡着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被他们给尖叫的，我让他，嗯，
1: 是的，
0: 我怎么此时此刻有点害怕了。
1: 我跟你讲，去大连还不一样，就是去三亚的时候特别明显，全是带孩子去玩的。
0: 嗯，
1: 然后很多小孩呢就坐在后面，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就是那个要降落的时候，然后那个飞机下降的其实比较快了一点，然后呢，所有小孩都在后面啊，
0: 我有才。
1: 对，
0: 本来没什么的，就被他们给喊的，就
1: 对对对对，
0: 心里面不是。
1: 你不怕你就怕了，
0: 对
1: 对吧，
0: 真是的。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朋友留言说城市没怎么去过，我都溜大山。
1: 嗯，
0: 还有人说五指山算不算。
1: 我觉得如果是五指山要算的话也能算呀，他肯定是看到那个就是那谁，
0: 嗯，宋是吗，
1: 孙悟空啊，
0: 啊，
1: 对啊，压在下面看了。然后
0: 是不是啊？
1: 嗯，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哎，通过这个影视剧，然后去打卡的地方，还有那个，你看这位朋友就，
0: 那我还打卡过那个，就是杭州的西湖那个断桥嘞。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你就是因为那个新
0: 官人
1: 啊，官人
0: 娘子。
1: 对，还有，你看这位朋友留言说，上海的东方明珠，明珠塔。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外白渡桥，
0: 就感觉这
1: 个
0: 是我们小的时候会去，就啊一定要去在那个东方明珠下面拍一张照片。
1: 但是外白渡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是因为情深深雨蒙蒙一瓶跳下去的地方。
0: 哦，
1: 当时是一个替身，
0: 嗯，
1: 是个男的跳下去。
0: 是的，是的，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
0: 可能他当时咖位蛮大的。
1: 对对对，我去那个上海的时候也去，那个就是。外白渡桥了，然后，
0: 哦，拍照了吗？
1: 我拍了，
0: 哦，
1: 我拍了，
0: 嗯，
1: 但是我还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应该算是这个就是历史这个遗迹，
0: 哪里，啊？
1: 就是四行仓库
0: 啊，哦，
1: 对对对对对，四行仓库，当时呢也就是电影《八佰》刚刚下映不久，
0: 嗯，
1: 对，然后后来我去的，
0: 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是有一些电影和电视剧。

0: 当中的一些就是点啊，会被人然后就不断的去打卡去拍照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因为看过哪些电影或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这个点，你专门跑去拍照打卡这个样子？
1: 对，就有时候就讲一部剧或者一部电影火了一座城，像是二三年的时候，那个长月烬明，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到那个蹦埠来打卡。
0: 对啊，
1: 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哇，皖 C 三件套也火了。
0: 对，
1: 你知道吗？我刚刚在配这个音，所以对这个非常熟。对，
0: 我说这知识量咋就上来了呢？
1: 对吧？这个桑酒明夜，对吧？然后就一下火了。然后呢，就是我们每天要那个经常要经过张公山这个地方，那个大蚌壳是吧？
0: 嗯，
1: 对。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就是去多看一眼，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从旁边过了一下看人的，我想哦，这么长时间还这么火，还有这么多人来，
0: 对，真的确实是。
1: 然后那个胡先生说啊，我在凤阳狼腔米谷打卡，而且卡在
0: 秀人谷饭
1: 店，印象才深刻。他跟我讲过了，后来他倒回去了，你知道吗？
0: 真的，
1: 他实在过不去。
0: 就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难自己呢？
1: 对，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呢？
0: 对啊，
1: 但是我感觉在九山洞他也不适合。
0: 哎呀，弯。
1: 对，弯腰。
0: 弯腰这个样子。
1: 对，他是个直男，他不能弯腰，对吧？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到此一游，你专门打卡过哪些城市的热门景点，或者是这个美食，对吧？也可以说一说嘛。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啊，比如说重庆这个地方，我们提到这个城市，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它，你会是什么词呢？
0: 看火锅。
1: 每个人的印象都不同。
0: 那我的词就是火锅。
1: 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热。
0: 啊。
1: 第二个是辣。
0: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火辣？
1: 火辣。他以为我们在讲美女呢。然后那个就
0: 是。但是那边的很多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水土比较养，成都那边也是的。
1: 听说呢，喜欢吃辣的地方，女生长得都不错。你更喜欢吃辣吗？
0: 水灵，喜欢啊。
1: 我、没办法。
0: 哎，必须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个这次到大连去之后，然后让我感受最深的那个地方菜一点都不辣。
0: 本来就不辣。
1: 对，就但是就是我这样一个不能吃辣的人，我都受不了。我都
0: 觉得寡淡无味啊。
1: 对。
0: 我没有觉得寡淡无味。
1: 我觉得就是啊，你跟我吃的跟不一样吗？
0: 不是，咱不都吃团餐吗？
1: 我吃的是四陪餐，好吗？
0: 哦，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每天都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梦竹吃的是什么？梦竹吃的是团菜，就跟他们在一起。而且我们的团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订的都是社会餐厅，不是那个专门吃团餐的地方，就是，它就真的是炒菜哦，对，就味道还不错，但是呢。我们四陪菜呢，就怎么讲呢，也不是讲的味道不好，就是菜有点少，就四个菜。
0: 对，你四陪餐肯定
1: 我们每天都和那个我们是和导游和司机在一起吃的。
0: 啊，
1: 对。他又偷偷的笑了。
0: 还把这一趴忘掉
1: 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包括最后一天我们要回来了，然后我们头一天晚上去吃那个海鲜大咖。
0: 嗯。
1: 哦，然后就是辣的啊，那 好一点。对，虽然我不能吃辣，
0: 海鲜大咖
1: 但是一点不辣也不
0: 鲜呐。
1: 对，但是一点不辣的话也吃不下去。对，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还有朋友留言说，放一首辣妹子吗？啊，你要听那个啊？还有朋友说，南昌的菜才叫辣呢。
1: 嗯。江西菜辣，
0: 对啊，江西菜不是那个蚌埠，然后不是也开了几家那个江西菜吗？
1: 在哪嘞？
0: 餐馆，就不打广告了吧？等一下给你讲好了。
1: 好的。
0: 对，其实你要去吃啊？
1: 我想去挑战一下，我想去看一下自己辣哭的样子。
0: 你还是挑战一下十个小时不吸烟吧。
1: 哦，那好难呀，真是。
0: 哎呀，这个吕彪昨天看他发了一朋友圈，给自己委屈到了，七八个小时没有吸烟都委屈疯了，发了两个哭的表情。我说你看看多委屈。
1: 对。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哎，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夏天开盖的这个饮料是当天喝不完第二天还会喝吗？
1: 一般情况下当天喝完。
0: 嗯，跟大家说一个哈，瓶装的饮品在开盖饮用之后，口腔的细菌、空气当中的微生物都会进入到水中大量的繁殖，尤其是夏天，这个细菌啊非常容易超标。有研究发现，不同的饮品开盖之后放置，它们的微生物的数量都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我跟你讲，就连矿泉水也不例外。所以呢，开盖之后的饮品最好是当天喝完，包括矿泉水在内。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还剩那么多呢，这饮料好像有点浪费了，不行，我来给喝掉。
1: 你要补水就一次不到位，
0: 补水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大家行驶在路上有没有发现，就有没有看过一些让你觉得都匪夷所思的画面？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前几天，广西的路上出现了惊险的一幕。怎么回事呢？后面的车在拍摄前面的车啊，
1: 嗯，
0: 车辆行驶途中直接打开后面的那个车门，让小孩撒尿。
1: 嗯，
0: 就这个行为直接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后方车主起初误以为是遇上堵车了。哦，原来是搞了半天是这个样子的。
1: 他妈给你解答就是，那怎么搞呢？你看
0: 小孩来
1: 不
0: 及了。
1: 嗯。
0: 就真的是，我的天，那个视频我看了，就前面的车开得很缓慢。后面的那个车门是打开的，小孩在撒尿。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这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啥事情都有。
1: 对，
0: 可千万不能这么干啊。
1: 嗯，
0: 还有人说听这首歌勾起了一些往事，哪首歌？
1: 可不可以不勇敢呀？
0: 是这首歌还是上一首突然好想你啊？好的，我们节目呢到现在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一份陪伴，真诚。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下午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车友啊给我转过来一条视频，是一辆本市的出租车啊，是桑塔纳吗？我看像是我们本地的出租车的样式啊，挂的这个号牌呢是淮 C， 他这个号牌啊。淮 C 应该是皖 C， 但是它是淮 C 啊，全国找不到这样的号牌，淮 C 22648啊。据了解呢，应该是有剧组在我们蚌埠市是拍电视剧啊，还是什么爽剧啊，还是在拍电影啊，把我们蚌埠市呢再一次当成了取景地，可能也是拍摄需要吧，然后呢挂了这样的一个号牌。但是呢需要提醒一下这位驾驶员，我不知道这位驾驶员能不能听到广播，我估计呢这两天陪着剧组在进行拍摄，我估计应该也很忙啊。但是有一点啊，你这个号牌呢确实承担着一定法律上的风险啊，就是作为电影拍摄需要，那可能有些时候呢要悬挂一些虚构的号牌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可能也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地方啊，淮 C 22648。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到交警部门进行一下备案，你不然的话呢，如果说路查的话，查到这辆车，你这个太显眼了。为什么显眼呢？第一个，你挂这个号牌比较显眼；第二，你一直跟着剧组在走，对吧？剧组到哪里去，然后呢，大

包覆小行李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拍摄的这个设备啊，包括拍摄的人员，你这个本来就很扎眼。如果说交警要查到的话呢，他给你算一个这个就是故意就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对啊，你这不就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吗？他不会找剧组的，为什么呢？他肯定找车辆驾驶人，对，肯定是找的就是车上的司机。所以呢，像这个配合剧组拍摄完全可以理解，我估计呢也要给一定的佣金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挂这个号牌的话，最好到交警部门做一下备案啊。我不知道剧组会不会提前把这个工作给做掉，如果说不做这个工作的话，说实话你这个确实在路上跑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因为呢，拍摄电视剧也好，拍摄电影也好，不能够作为违法的理由啊。有没有哪位朋友认识这辆车啊？希望能够提醒一下，在路上跑确实存在风险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0: 就在上周，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0: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1: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2: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0: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3: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4: 好的，昨天呢我们也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了互动啊，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昨天呢有位朋友说到一位司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说呢这位司机呢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在15、6个小时，而且呢持续了近2个月的时间。就可见啊，网约车这个行业就等于在用时间在换收入。目前呢，这个是我们蚌埠市的一个调查，那目前全国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图谱呢？我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的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很多就是外省的朋友啊也有留言。比如说福建的这位朋友，他说呢跑得好的在福建啊，我不知道是福建哪个地方啊，哪个城市。他说呢，要是自己买的车，首先要还车贷啊，租车的话呢要月租啊，当地还有租网约车的啊，每个月还要电费，自己呢还要保险公摊到每个月。他说这么算下来，真的不如上班当保安啊。还有四川的一位朋友叫杨忠刚，他说呢，

0: 他们的工作强度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巡游出租车。其实巡游出租车啊，目前也不轻松。在他们当地，在四川啊，他说呢，他们的流水的水平呢，大概是巡游车的1/3。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江苏朋友的留言，他说，就在前天的时候，他开了12个小时的车，收入是多少呢？245。天津的朋友说，1小时20块就已经不错了。陕西的再续神话9559说，我已经退车了。甘肃的一位朋友叫 A 刘福啊，甚至还留下了手机号码，说这个跑远网约车啊，不能算细账，你只能看流水啊。好像也有朋友真的如此啊，就是现在就不去算很细的账了。昨天我就在问一位朋友，他也是这个买了车跑网约车，我说你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你一天跑10个小时，你一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多少？他说我基本上不去算这个账啊。包括甘肃的这位叫刘福的朋友也是如此，他说呢，跑网约车你只能看流水，保险、吃饭、充电、保养、维修，如果你都算下来的话，根本就没有心情干了。重庆的一位叫做72街边的朋友，他说他一个月跑下来呢，他没有说他每天的跑车的时间，他说一个月呢好一点的话呢，大概是在7000多的毛收入啊。而且呢，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一篇报道，这是有位朋友呢转到我们的微信群的，但是这个报道呢不是一个最新消息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目前整个巡游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目前的一个经营的状态。一群啊，有位朋友今天下午的时候给我们转过来的一条信息，说目前全国巡游车大概呢是在139万辆，从业者是280万人，行业在持续的萎缩。同时也提到市场份额，说呢这个网约车订单远超出租车，年轻乘客80%优先选择网约车，广州的巡游车客流占比仅为18%，他是拿广州是作为背景啊，广州巡游车的客流量占比是多少呢？18%。还有呢就提到了收入的下滑，司机除去租金、电费、份子钱之后，月净收入呢仅为4000到6000元。同时近3年的时间，有60万的司机注销了从业证转行了。在市场规模这一块，2026年巡游出租车行业规模是10年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这就是目前整个巡游车和整个网约车经营状态的图谱。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行人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3，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3: 别拿生命开玩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近期啊，我看到播牧市交警支队的公众号呢是连续发了2条视频，分别呢是展现了工农路，还有呢是30小路口的2位尽职尽责的

0: 交警啊，我看了之后呢印象也非常深刻啊，尤其呢是三市小路口的这个交警啊，在我们部门呢别说是这个三市小的学生，三市小的学生家长，包括呢像我都知道这个交警，一个胖胖的一个交警，有朋友说姓崔啊，姓崔的一位交警，就特别尽职啊，跟小孩子呢也特别就是能交流的来啊，家长的印象呢也非常深刻。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哪些路口的交警让您印象深刻啊，当然有尽职尽责的，当然不排除也有打酱油的啊，也欢迎各位能够留言互动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孟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三市小那个姓崔的胖交警啊是特别的尽心尽责啊，你看，所以说嘛，你别说是这个三市小的学生和家长啊，就是经常从这个路口经过的，他那个应该是张公山路吧和东海大道，它是正好是一个斜路口嘛，有一个这个斑马线，这边呢正好也有信号灯，可能经常从这边走的司机应该对这个交警的印象都很深刻。
1: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欢迎回来，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啊，哪些路口的交警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这是二群的朋友啊 ，I love 就说了，他说天天送孩子去上学，都能够看到三市小的那个胖交警，人非常客气啊，经常吃早饭的时候呢，也能碰到他。他说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银泰的路口，他早都发现了，说那个路口的信号灯的时间很长，他没事就看，有一位交警啊，他说好像是辅警啊，姿势很正规，我估计呢就是指挥交通的时候的这个交警的手势，但说实话就是现在你在路上很少能够看到交警用正规的手势来指挥交通了，对吧？因为呢全部都有信号，全部都有导向，全部都有标志，我按照信号走就可以了，不像以前的时候每个路口不是都有信号灯的，那交警呢可能就会引导车辆指挥车辆，但是现在呢确实很少能够见得到了啊。有朋友提醒我说三市小那个路口呢应该是东海路和东海大道，
3: 哪个路口交警都比环卫医院门口那两个交警要强多，
0: 环卫医院门口
3: 太多，我的妈了，你送人往这环卫医院南门的，你人家特别是年轻点的还好一点，你岁数大的有时候下来慢了，他都不耐烦了，开走开走开走
0: 交警态度不太好，但是呢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这边呢好像就是出租车啊在这边这个停靠，我不知道现在是允不允许停靠，我印象当中啊这边呢是加装了这个监控设备，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第一个确实有病人有打车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呢他这边呢这个资源太紧张了，他没有出租车的专门的停车的地方，没有候客的地方，它不像现在的三院专门有出租车的这个候客区，对吧？那一方面呢乘客有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出租车司机呢也有候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但是呢又没有专门的停车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一个矛盾，而且呢这个地方啊据我了解就是一个热门区域，12345热线关于这个问题都被打爆了，打过之后呢就转到交警那里去，交警就要到现场去指挥，所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方面有一定的关系啊，你如果说经常是这样的话，12345打得太多，我估计啊这个交警也得挨熊啊，所以脾气也不太好啊。说的是这个奔一附院南门啊，来三群的朋友，
4: 我作为职业性驾驶员天天在路上跑的，跟交警打交道的次数也是很多的，问问交警给我的感觉是，说实话哈，我感觉非常好，其他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感受，问问交警反正就是哎呦大差不差，反正不是太过

0: 婆呢，她都基本上就也就让你过去了。哎，具体什么样的事情，我也就不讲了。反正我觉得很好。
1: 就执法不会太过于严格，还是能够体现出一点执法的人性化和执法的温度啊，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别说三十小的那个交警啊，这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在旅途说，三十小路口的那个胖乎乎的交警同志啊，真的很负责，工作也很认真。每当绿灯还剩一两秒的时候呢，就会要求司机停车啊，避免司机抢灯，也是预防交通事故。来，孙先生呢拍了张照片，我不知道这个是实时照片吗，还是说你之前的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正好拍到了这位交警啊。他说的是凤阳路和解放路的一位交警，他说每天早晨的时候呢会指挥交通，手势呢也是特别的标准，包括走正步。我估计是不是退伍军人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大家都知道喝酒肯定是不能开车，对吧？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呢，吃某些药开车的话呢也会非常的危险，因为有些药物呢你在服用之后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就是困倦、头晕这样的一些反应，那对我们的驾驶安全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就在7月20号的时候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公告，决定呢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就是包括颗粒、包括胶囊，它的警示语和注意事项呢进行了统一的修改。它警示语当中呢明确提及，第一，服用药品期间不得饮酒啊，不得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第二，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不得从事高空作业。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感冒灵口服制剂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服药之后的禁驾的这样的一个清单。有人说会不会查这个呢？他只是说呢把它列入了这样的一个清单，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当然交警不会查你有没有这个吃什么药吃什么药。对，这个有一个说法叫药驾。药驾呢就是你服用了一些特定的药品之后你要驾车的话呢，就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而且呢有些药品可能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协调能力的下降啊，就是反应的能力的下降啊，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控制。

0: 的交警，哪个路口交警都比环卫院门口那两个交警要强多，强太多。我的妈了，你所有往这儿，往这儿环卫院南门的，你人家特别是年轻点的还好一点，岁数大的有时候下来慢了，他都不耐烦了，开走开走开走。
1: 说脾气不大好，刚才也说了，这边的投诉啊，就12345都接爆了，我估计每天都会有啊。但是这边的管理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赵先生就说了，他说淮北医院东门电动车停的更是离谱。淮北医院的东门，我知道这边的南门确实电瓶车停的很离谱，他几乎把非机动车道都占据了一半。来，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一些比较客观的情况，微信当中 I love 发来的语音。
2: 其实啊，要客观的讲一下子淮北医院门口的交警，我们要客观做客观代表来讲，交警那也是被迫无奈，真的也被迫无奈。我们经常能看到，你看你要到淮北医院门口那个南门跟北门，形形色色的人，黄牛喊客拉客的，那些跑黑车的，那些黑120，还有那些不自觉的出租车、网约车，你看看那搁那乱，四环路总有那么宽的地点。那整个家下午还好，整个上午你看看哪天你走那地点不被交通堵塞，天天都躲个红灯都过不去。所以讲呢，哎，没办法，交警的工作压力大，自然脾气也就大，所以要大家互相包容一下，哎。没办法，
1: 是的，这边呢我也走过几次，它没有什么高峰点和平峰点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平峰点也走过，高峰点也走过，包括呢就在淮北医院这个南门啊，它那个地方不是正好有个人行道嘛，人行道还有一个信号灯，就那个信号灯都有行人闯，你说那个信号灯你说能看不见吗？机动车通行的时间就那么少，再加上呢出租车包括一些其他车辆已经占据了其中的一条车道，其实机动车呢只有一条车道的通行空间了，如果再加上有行人闯信号灯的话，机动车在这个地方真的不好开啊。
0: 对，讲的话没毛病，所以我从来不在淮北医院排队，我只是我这送人送完人我就赶快走，不跟他们添麻烦，就在有时候妈碰到交警了才告你两句。对面你看那个出站口那个医院大门的对面，这就跟火车站出站口了，保险站、顾客站、五货站差一位。
3: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车，这是像我们的私家车涉及到的车型啊，将会征收车船使用税。但是呢，具体的税率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燃油车呢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它是分为几档啊。刚刚我说的比如说 3.5 的排量的话，它的车船使用税是达到2600吧，2600多吧。还有呢就是像2.5

以上排量的是720啊，还有一个是360，还有一档。我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孙先生提醒我，他说你看1.5排量还有一档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留意。我知道1.0以下是有一档啊，1.0以下，然后1.0到1.5应该有一档，1.5到2.0一档，2.0到2.5一档，对吧？分为几档？1.5排量的是300，其实现在排量比较多的可能就是1.5到2.0这个排量的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好，这个车船使用税呢，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啊。这个车船使用税是我们每年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和交强险必交的啊。除了你不买保险啊，你真的没有地方去交，就带手带脚的嘛。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这个车船使用税，这是我们每年在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办车辆停驶啊，你不需要交，只要你车辆上路，你就要交这个钱，每年都要交。现在的税率有多高呢？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大家留意一下那个机动车的发票，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我们要交税；第二个，商家要交税。商家的，它应该叫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呢，应该是在13%。像我们就不说电车了啊，电车现在你只能理解为国家有政策，对，它是扶持新能源的一个政策，你减半也好，你免征也好，对吧？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吧，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是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交的啊，我们要交的税叫车辆购置税。你就算下来，就是我们买一辆10万块钱的车，其中2万块钱要用来纳税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这笔账，10万块钱的车用2万要用来纳税，而且随着你的车值越高，你纳税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我刚刚说的8%到10%，它是一定排量之内的，一定价格之内的。如果说超过一定排量，超过一定的价格，它的税率会更高。可以想象吗？10万块钱的车，2万块钱用来交税，然后呢，车辆每年使用，你还需要去交税。好的，微信当中呢，孙先生说呢，插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应该也会按照发动机的排量来征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增程呢？增程又怎么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自己只是一根草就说了，电车的保险呢要比油车稍微贵一点，大家都知道啊，对，确实要贵一点。哦，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他说他看了一下电子保单，他说真的没有车船税，他说我不说这个事情，可能自己还真的没有注意啊。他说又快要买保险了，留意一下，还能免一次。你如果是电车的话，你是目前来说是继续免的。对，我们刚刚说只涉及到两种车，当然不止两种，这是我们私家车普遍能够遇到的两种，就是增程和插电啊。人山人海就说纯电的轿车不征收，对。目前的政策是如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政策能够延续多久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发来信息，他说呢，营运车辆，他说应该是减半征收或者是免收，这个我没有看到政策啊，他这个是一杆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营运车辆会选择增程车辆吗？增程车辆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可能，但是真的有这个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因为你选择插电混合动力车，你不是为了省钱，对吧？因为你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电有多少续航？100多的续航，了不得了，对不对？你100多之后呢，你可能就要用油了，你这个哪个营运车辆受得了？我跑100多公里，跑2单回家充电，你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啊，它只能解决叫里程焦虑的问题。对，你不在乎花钱的人可以选择，营运车辆绝对不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啊，没有任何的优势啊。他说滴滴网
约车可能有，我估计滴滴网约车有的估计也是黑车啊，也是无证车辆，但凡是有两证的也不会选的啊。好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购车的选择。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呢出租车用双擎的也不少，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呢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说呢？双擎车辆跑到四点几甚至跑到三点几的都有，上的确实蓝牌，没问题，确实是上了蓝牌。对，就是百公里的油耗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车友跑到了四以内，你可以想象吗？燃油车它是双擎啊，跑到了四以内什么概念？它单公里的价格好像就划到了两毛多，这个两毛多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双燃料就是烧天然气的车辆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它不需要插电了，它不需要充电，直接加油就行了。艾拉我说基本上和烧气差不多啊，省得去加气了。是的，我跟你说不是差不多，甚至你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不太一样，如果驾驶习惯好的话，我刚刚不说了吗，能跑到百公里四以内，就是四升油以内，你算油价就能算出来，对吧？我们就不说私油了，我们就说挂牌价格，你就能算出来它单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啊。可能从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比烧天然气还有一定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来，有朋友发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网约车啊多插电混动。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就是选择插电混动的它是有证的车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作为营运车辆怎么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优势在哪里？因为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它用电的话也就是100多公里，它可能标个200多公里，但是你跑可能就跑个100多公里，对吧？对吧？他就说了，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网约车多数都是没有证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对，两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只是说呢在用在营运车辆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国家新政啊，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针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增程式车辆呢，将会呢征收，将会起征啊，可以这么理解，不叫加征，应该叫起征车船使用税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就此进行一些评论。车之眼就说了，赶紧实施，这样的话呢，油车就不会淘汰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政真的实施的话，你真的以为就会迎来油车的春天吗？其实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啊。但是呢，韭菜因为就说了，他说武警前代

0: 子，
1: 非必要不消费啊。刚刚还有朋友说呢，甚至有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我还几群来着，哦，这是悠悠大海，他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在火车站看到五河的一辆出租车，真的有插混车型，他说的是50的某款车啊。有人说呢，这是蚌埠独一辆，绝对没有第二辆。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车型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罗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这首歌有没有带给你一份海风般的清凉和好心情呢？一首来自于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也是她所翻唱高凌风的一支非常经典的作品，在1982年发行的，由庄奴填词。庄奴啊，当年是在垦丁的海边看到溪水的少年，灵感来了，就写下了这首歌，写青春，写海浪，写毫无保留的热情。后来阿妹在2007年的专辑《Star》里面重新演绎了她，保留了原曲明快的disco 旋律，但他用标志性的穿透力嗓音和带一点俏皮的唱腔，把这首老歌翻新成了属于他的夏日 BGM， 编曲呢也加了一点电子音效，听感更清爽，也更适合在舞台上带动全场大合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所有的翻唱版本，它是非常让我觉得很出色的一个演绎。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高凌风，《我的爱像大海》。

这是高凌风的一首《我爱你像大海》啊。其实说起高凌风，他是从琼瑶剧走出来的一位男主角，而且连高凌风这个艺名都是沿用了他出演的琼瑶影视剧里面的男主角的名字。高凌风念大学的时候呢，带了当时的女朋友去琼瑶家，琼瑶说当时啊，他爱那个女孩爱得要死，但是那个女孩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嫁给了别人。后来琼瑶就写了《女朋友》，说的就是高凌风和那个女朋友的故事。其实琼瑶的造星神话在娱乐圈里面都是一个传奇，在每个时代只要琼瑶点名主演的演员都是能够走红的。那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演唱者陈德容也是出演了多部琼瑶影视剧，我们听听他的歌声《我爱你爱好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南海姑娘》，她重新演绎邓丽君的一支作品啊，非常的俏皮，也很符合《南海姑娘》的这种感觉。这是在她那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在1995年的7月份推出的唱片。这张唱片里所有的歌曲都是王菲为了纪念她的偶像邓丽君所出版的一张翻唱专辑。当然，要把邓丽君的歌翻唱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王菲却做到了。在歌坛上有很多歌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邓丽君的歌，有些翻唱呢是邓丽君非常知名的作品，而有些翻唱呢则是翻唱了邓丽君一些不太出名的作品，比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是好妹妹乐队重新演唱的一首《心中喜欢就说爱》。

这是一首很小调式的作品，但是这种编曲呢让这首歌变得时髦多了，而且还加了戏曲的元素，让这首歌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了。其实邓丽君的作品是很有时代感的，所以很多电影呢也都选用了邓丽君的作品来做电影的插曲。下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汪家卫的电影当中《堕落天使》当中由关淑怡出现唱邓丽君的一首《忘记她》。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期待着长大可以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真的长大了也去了所谓的外面世界之后，或许在繁华光影之中，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无奈。在我的人生里并没有离开家很久很远的经历，但是一个人在另一个城市独立生活工作也确实是一段让我很难忘的经验。那种需要独自面对寂寞，独自面对自己，独自面对所有困难的时光，我想对我以后的路来说可能也算是一种财富吧。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你所想要有的收获就必须要努力的去付出。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真心英雄》，来自成龙、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深情相拥，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还有辛晓琪的合作。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一支插曲，由张国荣自己作曲，并且和当时滚石唱片的辛晓琪共同演绎。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是特意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那我们下面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这是刘德华和好朋友梅艳芳所带来的《别说爱情苦》。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杨乃文的一首《女爵》，这是吴青峰给他写的一首歌。吴青峰说，那个时候呢，自己刚刚出道不久，给偶像杨乃文写歌压力可不小，写完交出去呢，杨乃文一看，诶，收了，就那么简单。歌词里面又是风国境又是建城池，听着挺大阵仗的，其实意思不复杂，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不想让人靠近。杨乃文唱的呢也很直接，不拐弯不煽情，冷冷的唱完就走。不过他后来不太爱在自己的演唱会的现场唱这首歌，说太累了。想想也是，每次都要把自己装进那个硬壳里，换谁都觉得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旧听到的是吴青峰创作的一首歌，他给另一位女歌手杨丞琳所写的《年轮说》。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于伍佰所带来的 Last Dance 啊，这首歌在近年来呢都可以说在一些音乐平台当中处于热榜的位置，但其实啊它是20多年前的一支歌了，属于伍佰96年的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所收录，但因为一部热播剧呢，这首歌被彻底翻红了，就是2019年年底的那部许光汉、施柏宇还有柯佳嬿所主演的电视剧《想见你》，这首歌在剧中多次被播放，甚至成为了剧情的关键，所以这首歌不得不红呀。那说到这部剧，它翻红的老歌可不止这首《Last Dance》，还有张震岳的《秘密》、莫蔚的《真的吗》，以及杨乃文的《明天》等等。这部剧呢，每一集都选了一首歌当成主题，而每首歌也代表了剧中某一个人的人生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张震岳的《秘密》，它就是剧中男二内向的男主莫俊杰的人生主题曲。安静的内心藏着一颗暗恋的种子。

范振岳的一首《秘密》啊，也是因为电视剧《想见你》而翻红的歌。说到这部剧的成功，我想除了配乐，除了运气，它的剧情还有立意都是非常好的。明明是一部爱情片，却用悬疑的情节拉起了节奏和胃口。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爱情剧的本分，跨越时空啊，外表没有改变，却能够通过灵魂来相认。所以不管这部剧是喜剧或者是悲剧的结尾，都是一段非常浪漫的传奇了。还有这部剧的外向的男一女一，他们的光彩动人并没有掩盖内向的男二女二，我想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功德，就是内向的敏感的人终于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牺牲品，而是可以被聆听、被欣赏、被理解，还有被爱。下面这首莫文蔚98年的老歌在剧中也有被翻红，叫做《真的吗》。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 Aline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离开的时候》，一首发行在2008年的歌。很多人熟悉他呢，是因为他出现在了那个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当中，就是男嘉宾遗憾退场时候的背景音乐。Aline 的嗓音欲语还休，也衬托出了男嘉宾退场时候的遗憾。就像歌词所唱到的，离开的时候有些话没亲口说。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兴哲，他所演唱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在当代啊，永不失联的爱，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一定是真爱了。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Listen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ενα

0: 到了清晨，
1: 咱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慈。
1: 今天我们早间在上班的路上依旧跟大家互动哈，今天早上这个湿度是非常的大的哈。
0: 对，怎么还出着太阳，还有点雾蒙蒙的呢？
1: 然后呢，我这个开了空调来单位的，然后一下车眼睛瞬间被蒙上了。
0: 哦，是什么遮住了我？
1: 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0: 你是我的眼。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
0: 你是我的眼。
1: 不，我们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问问大家哈，您看过短剧吗？
0: 哎呀，我天天跟经常跟年轻的朋友们说，哎，少看点短剧吧，
1: 脑子看坏掉了。
0: 对，但自己炫了一头劲着。
1: 我跟你讲，我每天晚上我都要看好几部短剧，
0: 我要听着他的声音入眠。
1: 但是短剧就是有一点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就过几条视频以后，他就要那个五秒钟的广告。
0: 我跟你讲方法，你没用吗？
1: 不是，因为我有时候还要看那个画面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好看。就想问问大家，您看短剧吗？甭管是您在红果上面啊，是漫剧啊，还是短剧、啊、
0: 其他的一些
1: 平台
0: 啊，就是短剧这个赛道当中，你有没有参与？对，你有没有参与，就成为他的这个观看者？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
1: 我喜欢看穿越的，
0: 重生之
1: 穿越修仙的，就那种。就最近我看了特别火的一部剧，就是那个什么一个盆儿，就那个男主角有一个盆儿，就是把什么低阶的那个就是。法器啊，丹药扔进去，一天一夜以后，它就能变成极品的丹药，而且能变两份。如果是功法扔进去，就能变成极品的功法，然后以至于它在这个修仙界就是横行。
0: 哦，那可不嘛，
1: 可好看了，都出到多少集？七八九集了。
0: 这个宝贝认主吗？
1: 如果我要是有的话，我估计我也能横行，我就把我的钱。然后100块钱扔进去，第二天出个1000的。
0: 哦，
1: 那个人民币上写了1000。
0: 随着这个 AI 也是蓬勃发展的当下哈，
1: 对，
0: 你看在这个短剧赛道当中也能够看到这种井喷的状态。
1: 嗯，
0: 这种高产的短剧确实给我们的业余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丰富。
1: 是，
0: 那大家你有没有看过短剧呢？你是看什么类型的短剧？
1: 有没有什么，就是您是怎么看待就大家看短剧的这个事情？
0: 在你看的众多短剧当中，你有发现有没有一些做得很不错的地方，优化了的地方，但是你仍然觉得有可以进步的空间的地方？
1: 对，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短剧啊，
0: 嗯，
1: 就是一下子就变得突然间
0: 这么火爆，是吧？
1: 对，
0: 那不也要感谢于 AI 技术的不断提升吗？不断升级吗？
1: 然后呢，就是这个 AI 短剧啊，现在看的人真的是特别多了。你其实你身边你要是问一下，你会说，哦，大家好像似乎看短剧的人。可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而且现在短剧出的速度就特别快，因为你看哈，就在2021-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12.8万部，
0: 嚯，
1: 其中 AI 短剧的比例占到了95%，
0: 所以这个数据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专业的演员现在没饭吃。
1: 对，你知道吗？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
0: 嗯，
1: 在2025年的时候，横店影视城全年累计接待微短剧剧组是4016个，同比增长了237.5%。
0: 嗯，
1: 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短剧就超过了95%。截止到2026年的2月末，再播 AI 剧漫剧存量。达到了12.78万部，
0: 光是存量就这么多了，
1: 是2025年全年总量的2倍。
0: 哎呀，
1: 你光这样说，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平台会算了一笔更现实的账。
0: 嗯，
1: 一部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仅为真人短剧的1/10，
0: 嗯，
1: 产能却能高出数倍。
0: 所以你看哈，在这个它的。相对来说成本要低一点，
1: 对，
0: 周期又短，
1: 对，
0: 这就不对于这个生产创作者来说，他这个回本的速度就很快呀。
1: 对呀，10/10的成本，他速度都快了好几倍。
0: 而且你看，作为短剧来说， 哪怕是大几十集，但是它每一集其实也就两分钟左右，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节奏进程是很快的，
1: 对，
0: 也让很多朋友在追起来的时候直呼过瘾。
1: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刚才我们说第一季度，我们来看看上半年哈，
0: 嗯，
1: 上半年各平台上线微短剧是36.7万部，平均每天超过1500部的 AI 短剧涌入市场，所以我讲我怎么每天能刷了好多内容都不带重复的，我可太爱这种出品速度了。
0: 所以 AI 短剧也成为了大家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文化产品哈，当然数量上去了，那有一些观众呢也会在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其中的问题。你就比如说我自己就觉得，比如说看 AI 漫剧的时候
1: 啊，
0: 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那些，你有必要给反派人物建模的时候就建得这么好看吗？
1: 就男主角女主角似乎都是一张脸，女的好像都是那一张脸，
0: 对，女的好像都是一张脸，
1: 就女的年轻好看的是一张脸，长得就是年长的
0: 妈妈的姑姑的婆婆的
1: 那是一张脸，反派又是一张脸，反正拢共就三张脸，小孩又是一张脸，
0: 然后完了之后就我看到一些漫剧当中那个反派跟女主，或者是反派跟男主，那个脸长得我是傻傻分。

0: 不清楚，
1: 反正我也没关系，
0: 就以至于我在看剧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感觉，我的道德这个体系告诉我他不对，他是坏人，但是我的这个颜值审美告诉我恨不起来他。
1: 所以我都是看按衣服来判断人，如果是把衣服给去掉了，
0: 那就安能辨他是雌雄，
1: 对，你这个你就分不清楚了哈。对于 AI 短剧创作者来说， AI 好似短剧里常见的金手指，只需要轻轻一点，瞬间就能够代替此前无数日夜反复思考和心血劳作，剧本、画面、配音都可以一键搞定。曾经需要几个月磨出来的作品，几天现在几天就能上线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反正看着反正都一头劲。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有看这个 AI 短剧吗？
0: 对，大家有没有看过短剧啊？喜欢看哪种类型的？在你观看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小发现？
1: 对，我觉得真是可好好看哦！我来给大家念念我最近这几天，在看的这个剧是什么啊？跨时空姐妹共济啊，跨时空姐妹共济，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俩是好闺蜜，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你突然嘎了，然后我就给你办后事，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是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的，就是当年闺蜜之间的共同的信物，就是一个首饰，突然有一天这个首饰这个镯子突然说话了，你告诉我其实你没死，你只是穿越回古代了，而且我们俩这个镯子之间还能够互相
0: 连通的是吧，
1: 传东西，然后你就在古代搞文物，我到现在卖，我在现在买东西就给你，然后回古代，就是这样子的。
0: 好家伙！
1: 然后还有一个戏叫做《儿子太有出息，混子爹连夜洗纹身》。
0: 这是个名儿怎么想出来的？
1: 什么妖怪聊天群？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女孩误入到一个大山里边，突然加了一个微信群，这个微信里边都是大妖。对，这。什么？
0: 开始仙界传说了。
1: 吃个早餐让上班族全迟到。天庭小卖铺。什么？福宝花卷致富，我的小店通古今。这个也很有意思，就他那个饭店白天就是普普通通的饭店，然后晚上的时候能穿回古代，然后他就在古代卖现代的吃食给那个古代人。
0: 也是在搞事业的，属于是。
1: 对，也是在搞事业。然后什么重生之70年代、80年代、60年代，就你知道这种什么被嫌弃的幻婴的心声什么东西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就目前我看的非常制作比较好的有几部哈。第一个就是那个山海万灵录。山海万灵录真的非常之好看，还有一个大明李景龙的别样人生，这是我觉得就他不存在就是你讲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建模人脸一样的，他还是建模非常丰富的。然后就是这个山海万灵录就是剧情内容很好，对，内容很丰富。还有一个叫做潮头立青史明，就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读书改变命运的一个故事。对，你看美嫂看漫剧吧。
0: 对，我刚刚说美嫂看好，
1: 每天都以五部到八部的这个平均速度追更。
0: 大家呢，你们有没有涉足到这个赛道当中啊？
1: 对，你们有没有
0: 短剧慢剧有没有看过？
1: 因为我为什么很愿意看慢剧你知道吗？因为要我在爬坡的时候，要爬一个小时坡的时候看慢剧，的确能够让我觉得这一个小时的速度非常快。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0: 我觉得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很多的内容你不用烧脑。
1: 对，
0: 就是无脑看。
1: 对，因为我爬坡的时候你说我要带什么脑子，我现在就是没有脑子，忘了一切。
0: 对，
1: 然后就只要往前跑，哭哭哭哭哭哭哭的就行了。
0: 对，它不像有的剧你得跟着它的那个一些画面的线索去抽丝剥茧。
1: 对，
0: 短剧慢剧好像就不太有这种细节的这种描述。
1: 阿拉蕾说，你说的这些我好像都看过。
0: 我跟他差不多，我跟阿拉蕾差不多一点是就是这个平台给我推什么我看什么，
1: 但是有一些就的确是看不下去，
0: 所以我就我在换呀。
1: 对，
0: 我在换呀。
1: 是，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您看 AI 短剧吗？
0: 然
1: 后能喜欢看吗？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

0: 以及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在上班的路上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
1: 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蜜的精粹水的组合。这个呢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是一瓶正装的经典款，再给大家送五个，每一个30毫升的便捷装。这个护肤品真的是不用买太多的花样，如果你选对一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的话，那比什么都省心。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它可谓是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蜜的精粹水，这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很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的话，肌肤能够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非常的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的朋友都能够使用。今天这样的一个机制下来，等于是买一瓶正装再多送一瓶的正装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排面。专柜一瓶要1500多，我们七夕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广播福利，超足量一整排一整套，到手只要439，439，但是库存不多，只给到本场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证，有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限定，假一赔三，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和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让您购物零风险。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30元的优惠拿到手的话，您到手的这150毫升加150毫升正装量的海蓝之蜜精粹水的组合，只要409。微信的公众账号一定要记得锁定“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看到今天海蓝之蜜精粹水的组合链接了。
0: 好，今天我们大家说到的是 AI 短剧哈，你就发现这个 AI 短剧真的是改变了大家的这个视听习惯啊，
1: 是
0: 把似乎曾经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换成了我们能够用肉眼看到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其实这个刚才也说到了 AI 短剧的成本可能只有这个普通的这个短剧的1/10的成本，
1: 嗯，
0: 你想哈，其实在有一些如果是现实题材的话，它可能还好做一些，
1: 嗯，
0: 但如果是涉及到这种，这个 AI 漫剧里边的这种穿越仙侠，
1: 嗯，
0: 那你的这个特效制作费用就会非常的高。
1: 是，但是在 AI 的短剧当中呢，这样的一些视化效果，通过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好像就可以轻松实现。
0: 对，把似乎这个真人短剧做不出来的这种宏大的场面，能够用 AI 的形式快速的给它呈现出来，而且它比普通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当中的这种场景的渲染，
1: 嗯，
0: 差是差了一点，但是也是觉得能看的。
1: 嗯，
0: 对，不像是那种，你像好莱坞大片那种太宏大的
1: 震撼的那种画面视效，好像也没必要。
0: 对，好像也没必要。
1: 在这个赛道当中。
0: 是，然后陈先生说，能不能把那些武侠小说都制成 AI？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像金庸先生的这些武侠小说，
1: 嗯，
0: 能不能用 AI 给它做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如果用 AI 做出来的话，哦，那可真的是。
1: 哇哦，
0: 因为有的那个武侠的那个作品就是打斗的也很好，
1: 你就想看到他有什么剑气，
0: 对
1: 对吧，
0: 就我看的那个戏，就是这个聚宝仙盆之杂灵根才是真 boss， 他都已经出到第8季第9季了，
1: 嗯，
0: 他这个打斗画面一点不比一些国漫差，
1: 嗯，
0: 对，他这个做的特别好，但是你要说真有什么 bug， 就他念名字的时候永远念不对，
1: 念不清，永远念不对，
0: 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叫那个名字，也不知道 AI 是怎么回事。
1: 小土豆，小陀螺，
0: 对，就是这样子的，他叫贺平申嘛，
1: 嗯，
0: 他叫贺平申，
1: 贺平琛。
0: 贺平琛，对，就永远念不对。
1: 哎，这个配音也是 AI 生成的，
0: 对，也是 AI 生成的。哦，那个叫李景龙的别样人生，那个李景龙的名字也永远念不对，李景龙，李景红。
1: 不应该啊。所以你看哈，虽然说你看好看是好看，但是可能会也有一些细节哈。
0: 你不能抠细节，如果你要是按照那种。
1: 对对对，
0: 电影那种级别，就电视剧那个级别，
1: 嗯嗯，
0: 你不能抠，
1: 嗯，
0: 它比牛来要好一些。
1: 哎，但牛来这两天反向火爆。
0: 对，我首先说的是，我就是大家都说什么那个说什么，如果牛来的这个票房能超过1000万，是中国电影史上的耻辱哈，
1: 奇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能拿到，你不能拿到这个赛道上面来说。
1: 嗯，
0: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亚文化的一种产，就是一种亚文化的产生，跟大家参与到这种亚文化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其实你说他那个电影，你看他那个画面你就知道，他不可能有，就不可能就做多细的号。
1: 他，
0: 但是
1: 所有的成本都支出在那个宣传海报上。
0: 妈妈，这样子。但是大家看个开心嘛，
1: 看开心，看开心。
0: 对，你好歹人家昨天股市大涨啊。
1: 对，也是导演意外了。
0: 对啊，
1: 意外之喜了。
0: 就是说，人家不就说嘛，你要么就拍的特别好。
1: 嗯。
0: 你要么就拍的特别烂，烂到有话题，
1: 黑红也是红。
0: 你要么就能把股市给排上去，你看你的三个你能占哪一个？
1: 起码在这个赛道当中，这个事情目前呈现的效果来说，资本方面应该是笑了。
0: 他哪有资方啊？资方不是他妈妈吗？
1: 妈妈笑了呀，这儿子多出息。
0: 然后那个什么，说那个电影院都说你们拍那个拍摄的时候，翻拍的时候不要拍特别久哈、啊。然后说没事，你就拍全部都没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电影没有法务部。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这个电影《牛来》哈，然后人家用 AI 做了一下牛来，都比他手搓的要好。
1: 哎，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历经五年吧，
0: 对，
1: 这个纯手搓，大家愿意支持他，可能就是他背后的这种精神和坚持吧。
0: 对，所以
1: 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哈，虽然我们认可他对于自己心中热爱的一种坚守，但是
0: 其他的创作者们，你们不要给我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全世界
1: 对，也不能够因此就过分降低我们对于一件艺术作品的这个审美标准吧。
0: 对，
1: 特别是对于院线电影来说，
0: 对，
1: 你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要，
0: 我觉得
1: 门槛吧。
0: 中国电影史到现在和以后，也可能只有这一部牛来吧。
1: 现，所以他是怎么就是过审上线的呢？
0: 手续齐全，内容符合不就行了吗？
1: 这个内容符合，除了这个故事脚本大纲，完了没有画质啊？
0: 那反正我觉得那
1: 反正能上肯定是达到门槛了。
0: 对，
1: 至于是搞多少，搞这个门槛搞多少就不知道了。
0: 对呀、啊，那每个人都
1: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0: 那你要有一个电影梦，我们俩也可以去拍院线电影啊，我们俩一面就搞一个，找个投资方我们就拍。
1: 嗯，
0: 对，确实。有朋友说。那个就是看 AI 短剧特别好看啊，他说这是一种想象力的变现。哎，我觉得他这个词用的特别好，想象力的变现。
1: 嗯，但是呢现在就是就昨天的时候，每日经济新闻发了一个也是关于 AI 漫剧的一篇帖子。
0: 嗯，
1: 说90%以上的公司不赚钱
0: 啊。
1: 嗯，
0: 钱被谁赚去了？
1: 哎，对啊，这个问题，这
0: 我感觉应该快赚钱的，不然大家都乌拉拉的都进入到这个蓝海。
1: 也是因为这个 AI 短剧的这个赛道现在太卷了，
0: 嗯，
1: 本来是卷同行，现在变成卷这个自身，所以呢，国家广电总局也是公布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
0: 嗯，
1: 而这个办法呢，将于今年的9月1日起正式施行，
0: 嗯，
1: 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加强监管，然后让全链条覆盖，来加速良币驱逐劣币；另一方面呢，这种分层分类的监管体系，也为不同体量的主体留出了发展空间。就这个事情呢，也有业内的这个人士哈，就某短剧公司的这个 CEO， 他就说，现在国内 AI 短剧的用户已经突破了6亿，什么概念？6亿，行业也已经是迈入到了这种存量博弈的一个阶段。
0: 是，
1: 从最开始的这种粗放增长，
0: 嗯，
1: 到现在开始逐渐像是拼创意、拼资产等等这样的。
0: 能感觉出来，因为 AI 漫剧就刚出这个 APP 的时候，我们当时看嘛，
1: 嗯，
0: 那个 AI 漫剧做真的就是可以用一个
1: 画面还有点粗制滥造
0: ，
1: 对，
0: 那个穿模穿的才狠。
1: 也会出现一些跳帧啊，画面的这种细节不够真实立体啊等等的一些情况。
0: 对，
1: 那就在短剧行业经历着一场由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引发的深刻革命，视频生产模型和智能制作工具的快速迭代，大幅压低了内容生产的成本，让 AI 微短剧一路狂飙。那根据有 报告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刚才也说到了，全网新上线的 AI 短剧超过了22.19万部，
0: 嗯，
1: 播放破亿的就有1055部，
0: 嗯。
1: 从这个业内人士来说啊，说目前对此这个乐观的态度还是很持这种乐观的态度，但是哈，但是他也担心的是什么 ？AI 短剧的一种失灵，就是泡沫的退去和价值的回归。
0: 嗯，
1: 就目前他们在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说，就得出了其实是有90%的这个公司其实并不赚钱。
0: 没事，我觉得他这个在这个相互博弈竞争的过程当中，会给观众带来更多更精美的这个。
1: 他的意思是在这个整个这个体系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红利没有全部落入制作方的口袋，而是被工具方和流量的平台切走了大部分。
0: 是因为你做这个 AI 短剧，它的这个创作工具其实是很费钱的，
1: 嗯，
0: 对吧？然后
1: 它又要有那个什么积分
0: token，
1: 因为你对你要有 token， 嗯，
0: 对。
1: 你用了几个 token？
0: 早间的7:32，我们稍后时间来看看大家是怎么样看待 AI 短剧的哈。您看过 AI 短剧吗？有哪些作品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江河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医
5: 生，
8: 医生，
9: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孩子游完泳一直说耳朵不舒服，还有嗡嗡的声音。
10: 玩水后耳朵进水很常见，处理不对啊，很伤耳朵。
2: 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市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蚌埠市防聋控聋技术指导组组长，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理事会副会长吴静。
11: 玩水游泳成为很多人消暑纳凉的首选活动，不少人下水后常会遇到耳朵进水的情况，简单掏一掏便不再在意，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耳朵闷胀、隐隐作痛，甚至伴随耳鸣、听声音发闷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只是小事，等水分自然蒸发就会好转，却忽略了潜在的风险。耳朵长时间积水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耳道炎症，若处理方式不当，还可能损伤鼓膜，影响听力，一定要科学对待。耳朵进水后引发不适和耳朵的特殊结构密切相关，外耳道呈弯曲状，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俗话说的耳屎，可以阻挡外界的异物、病菌侵入， 当水进入到耳道过多或者时间过长时，会将冰凝泡胀阻塞耳道，进而产生耳梦、耳鸣感。同时，户外的水域公共

泳池的水质并非完全的清洁，水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微生物，体水长时间停留在耳道内，会持续刺激娇嫩的耳道皮肤，破坏局部防御屏障，引发外耳道发炎，随之出现耳痛的症状。如果本身的耳道有微小的破损，炎症反应会来得更快，痛感也会更强烈。生活中有很多错误的做法会加重耳部的损伤，不少人习惯用棉签、发卡、手指用力深挖耳道，这样不仅容易把水分推向耳道深处，还极易划伤耳道皮肤，甚至戳伤鼓膜。也有人频繁侧头猛甩耳朵，用力按压耳屏，动作过猛，同样也会刺激到耳部的组织，加剧疼痛与耳鸣。这些不当的操作都会大大

0: 就收到他的那个图谱里边，
1: 嗯，
0: 然后收到这个图谱里边，他会得到相应的技能，
1: 嗯，
0: 就这样的不断的变强。它是一个节奏其实还蛮慢的一部戏，陪伴我直到，所以就赶紧去看，赶紧去看。然后有朋友说，可是我觉得 AI 短剧真的很没有意思，哎，套路就都一样。哎，因为它出的速度太多了，你说它，
1: 而且你想这么大量，难免它的这个内容或者是情节上面会有一些些雷同。
0: 可是比如说重生到60年代、50年代、70年代、80年代，就这个90年代，就很好看啊。
1: 重生之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0: 是啊，然后清风来自说啊。每一次视听革命的每一次视听技术革命都会倒逼艺术家做出新的创造。
1: 嗯，
0: 有朋友说我没看过 AI 漫剧，但是我同事都看得一头劲，我觉得很幼稚。
1: 嗯，你看对于同样的这个事情来说，大家有不也有着各自的看法哦。
0: 对，然后我就会说，我说那个看那个漫剧会把自己的脑子的那个脑纹路给看起。因为不需要带脑子。然后大家呢，您看过 AI 漫剧吗？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我现在每天看 AI 漫剧的时间可能比看抖音还要再多一些，抖音现在都不咋看了，
1: 这个没意思了，觉得。
0: 对，我觉得看抖音很没有意思。 AI 漫剧就是又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情，
1: 嗯，
0: 还能够满足我对于想象力的一个补充。
1: 所以你看，如果是大家可能如果需要获得一些新鲜的资讯，可能会选择通过抖音的方式，
0: 对
1: 不对？然后可能想要让自己进入到一段轻松放休闲的状态当中，会自动切换到短剧的平台。
0: 哎，我觉得我们台也可以做一套 AI 漫剧啊。前两天我们台不是出了一个什么什么霸总什么那个什么少奶奶跑了什么东西的，就那个，
1: 还有那个吃小龙虾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点点。可但是你也考虑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头肯不一定够。
0: 对，然后他可以那个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出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个就以这个歪歪景，
1: 嗯，
0: 就是这样子的，就做一套漫剧。
1: 歪歪景曾祖女，
0: 对，重生之我回蹦蹦做歪歪精，一睁眼我变成了歪歪精，系统给我的任务，你要在30天内搞定男主角。
1: 哎，你这个题材我好像也刷到过。哦，就是他像任务游，就是你重生之后，然后你在重生之旅的过程当中，然后系统还会给你派任务。
0: 对啊，你只要完成任务就能拿到奖励啊。就比如说就出生的时候，他可以打几个，就是把几个那个剧情的内容叠在一起，
1: 嗯，
0: 第一个就吞噬系统，
1: 嗯，
0: 然后重生了，什么上一世我还在办公楼里边打字是一个程序员，醒来我变成了一只歪歪精，这时候
1: 天塌了，
0: 系统响起，恭喜宿主绑定万界吞噬系统，只有通过不断的吞噬而获得进化能力。
1: 你果然没少看哦。
0: 然后他就开始吞噬周围的乌龙牛呀、小虾呀，
1: 嗯，
0: 然后恭喜宿主达成升级点数，
1: 嗯，
0: 然后现在可以升级，然后两个选项，然后恭喜你获得顶级防御，
1: 嗯，
0: 还是歪歪精，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走向另外一个，那我觉得还是台当歪歪精吧。然后最后再不断的升级，然后说恭喜宿主可以选择性别，然后他就选择那我要变成一个绝世大美女，然后这时候选了绝世大美女以后，哎，遇到了男主角，
1: 嗯，
0: 啊，系统派发新任务，
1: 嗯，
0: 那个宿主需在30天内帮助男主完成生活起居，然后他就变成就走到歪歪精的那个歪珍珠姑娘的那个，
1: 嗯，
0: 就是，田螺姑娘的那个剧情当中，
1: 嗯，
0: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就蹦蹦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你看领导我都给你变好了，
1: 领导那好交给你做了。
0: 哎，你讲这个好看，你们讲就我变了这个故事更好看。
1: 嗯，如果大数据推给我，我是愿意看一看。
0: 对吗？这也太好看了，
1: 我是愿意驻足停留的。
0: 对吗？这个哎，又有吞噬的内容，
1: 嗯，
0: 又有进化的内容，还有神话的加持，同时还有传统神话的现代改编。我那个妈的，我都想象不出来这个故事搬出来了。我娘的，这要不破译，来来来，你都砍我！
1: 你先申请一下版权保护吧。
0: 不懂代码的我，代码师姐说好，我看阿祖就没少看这个事儿，你当个事儿办。

0: 哎，我真的觉得，就大家可以，就是你们会做这个的，你们就把这个事当个事儿办。我觉得这个内容就很好啊。
1: 嗯。
0: 哎，又有时代穿越，就穿越一个现代人，然后就穿越那个附身穿越。
1: 嗯。
0: 然后呢，又有那个吞噬进化。
1: 嗯。
0: 然后展现出那个不同的这个生物样态，然后呢，你又有这种就系统，这种系统类的这种内容，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对于最后回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故事，
1: 嗯，
0: 跟我们的文化背景上边，你中间顶多再加一点剧情嘛。
1: 你
0: 比如说，你遇到了，
1: 不是，他都已经变成绝世大美女了，不应该给他安排一点感情线吗？
0: 啊，那你就可以那个
1: 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啊，
0: 对啊，你在中间再加一点嘛。比如说他遇到了那个涂山的那个九尾狐嘛，叫什么涂山红红，什么涂山蓝蓝，涂山白白。然后他说，系统说帮助涂山蓝蓝在30天内成功搞定大禹，然后就说大禹正在治水呢。
1: 成功搞定大禹，行，档次干好。
0: 就是，就真的，你不觉得这个也很好吗？你把反正众多元素你都给融进去嘛。
1: 嗯。
0: 因为那个大禹的老婆不就是涂山氏嘛？其实，在很多在涂山那个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很多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那涂山就是九尾狐的一族啊。
1: 嗯。
0: 然后他们叫什么涂山红红？就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杨幂的那个电视剧。
1: 涂山小红娘，涂妖小红娘。
0: 对对对，狐妖小红娘。
1: 狐妖小红娘。
0: 对啊，你就改名叫这个名字，我们又涂山又在我们这儿，你改的也太名正言顺了。
1: 嗯，
0: 对吧，这做出来了，至少
1: 然后那个歪歪精说你教，
0: 对啊，对，涂山女教，就给她改名叫涂山娇娇，
1: 女娇娇娇，
0: 对啊，
1: 棒棒，
0: 然后你再帮助大禹去治水，
1: 嗯
0: 啊，天罗姑娘和大禹治水全部都融进去了，
1: 嗯，
0: 这版权是我的哈。你们谁要做可以，请郭明的署上。
1: 我看行，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简单吧，只要是那个就是那个软件够，然后那个就是那么 token 够，
1: 嗯，
0: 积分够，
1: 嗯，
0: 应该可以能做出来吧。
1: 但反正也得，也得费点力气，倒是真的，还得有故事，得有剧情，要有脚本。
0: 对啊，就是反正。我大纲都给你们了，你们就去做嘛。
1: 你别再讲了，你再讲我好怕下个月同题异构就怕，你可知道？
0: 那没有关系。我原来阿信说，那东海大道能不能变成大禹路过的家门而不入的河道？那我觉得也可以，
1: 也不是不可以，
0: 也不是不可以。嗯、你比如说，然后那个，或者是我再给你们想一个，就现在还有一种 AI 短剧，
1: 嗯，
0: 集体穿越，
1: 啊，
0: 对。说有两个广播主持人正在做节目，
1: 然后一瞬间哭叉
0: 穿回古代去了，
1: 嗯，
0: 我们俩还在懵呢，结果呢我们这直播间还在，就连着直播间带我们俩一起穿越回，
1: 好家伙，不光人穿越了，物件也穿越了，
0: 对，然后连物件
1: 还带着我们现代直播的记忆回去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广播这个系统就变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在很多的这个漫剧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世界之声，
1: 嗯，
0: 就是每当这个世界上有重大的那个变故的时候，然后世界之声就会发出这种警告，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拿到了系统，就是专门发世界之声的。
1: 好，一张嘴不是什么好事啊。
0: 不，你就说通告大禹平定洪水，然后什么成功什么成为九州之主，让我们共同祝贺大禹，
1: 哦，
0: 然后全世界都知道，然后
1: 世界性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叫世界之声嘛。
1: 哎呀，
0: 对，然后我们说俺们还提前拿了稿子，马上涂山来发洪水了哈，涂山发洪水了哈，住在涂山的大禹同志，请你注意一点哈。
1: 还兼具了应急的功能。
0: 对。你看人家给我们出的主意，
1: 嗯，
0: 然后大禹只要做法就能联系到在直播间的主持人，然后现场投票给大禹什么物资。
1: 哦，他物资这块还得咱帮他。这个升落一下，
0: 对啊，
1: 哦，
0: 然后我们还可以跟大禹连线，大禹拿着自己的那个什么古代有什么工具啊，就他比如说一个什么配饰就能够跟我们联系，他以为我们是上古大神呢。
1: iPhone 18 88，腰间一抽。大家好，我是前方一线记者大宇。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我这个创意，
1: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涂山脚下。
0: 对啊，然后我们就在涂山顶这设个直播间，就世界之声就在这发起的。
1: 哦，你看这个设置的位置倒合理，信号好，
0: 信号好啊！
1: 对对对对，周边地势开阔。
0: 啊、那实在不行，再大一点，把我们整个台都给穿过去。
1: 哎，问题是这样子的，我只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咱都穿越了，
0: 嗯。
1: 咱这个身份什么就没想着变变，
0: 我们还是主持人、啊、
1: 西湖挪挪窝，
0: 我们还是主，但是那个上古先民们不知道我们啊，他觉得我们是神仙呐、啊、然后得到信仰之力，我们就可以升级直播间的东西，然后通过我们言出法随就能给他传递东西。
1: 哦，
0: 你短剧看太少了，
1: 爱岗敬业倒是被你玩明白了。
0: 对呀、啊，
1: 重生之我在古代也仍然要做声音的王者。
0: 你说错了，不是古代，重生我在洪荒时代当主持人。涂山跟那个大宇跟涂山女娇的这个婚礼，阿亮主持的。
1: 那
0: 嗯，
1: 三天三夜。
0: 有朋友那个阿拉里说，好怕你们设备没有电。哎，都穿越短剧了，你还怕没电？
1: 不存在这种 bug。
0: BB润说，我最近在沉迷红果。
1: 好难不沉迷呀、啊！人在诸神也说，重生我在蹦蹦高等专科学校当保安。
0: 有朋友讲的，你们别说了，我下班就把这剧情给编出来。
1: 磊哥说，前几天看了一段江夜，感觉故事做的也可以。
0: 嗯，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蹦蹦的这种影视创作公司啊，你们就依托于本地，创作出一些 AI 短剧出来。
1: 嗯，
0: 对，《重生之霸道总裁的小娇妻》非要在蹦蹦卖烧饼夹里脊。
1: 好，好。
0: 这个怎么样？
1: 非常好。
0: 对。重生之我在蚌埠养麻虾，
1: 嗯，做小龙虾哈。
0: 对，重生之第一届世界麻虾大赛，
1: 嗯，
0: 你就按照那个龙珠的那个天下第一武道大会那个那种剧情来演。
1: 对，这段时间咱们蚌埠是有电影在拍摄啊、哦。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重生帮助项羽和虞姬，项羽这次我要拿回我失去的一切。
1: 不应该说项羽的内心的 OS 吗？重生之我要誓死守护我的女人。
0: 哎，这也可以，就他又赢了，又能见江东父老，然后又
1: 守住了江山，同时也
0: 守住
1: 了爱人。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把这个他们俩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圆满的 ending。
0: 对，重生之，然后把那个项羽跟虞姬拉到平行的时空里边，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对，
0: 这也很好吧。
1: 对对对，五月大信说，大宇只要治某处的水成功，直播间的主持人就能获得固定奖励。
0: 我们有一个天下洪水预警系统，
1: 嗯，
0: 就跟大宇说哪又发洪水了，
1: 嗯，
0: 然后
1: 快去，
0: 我们瞬间把大宇
1: 给他投送过去，
0: 传送过去，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他的那个治水功劳点就得多了，他可以得到一些什么，
1: 还有积分，
0: 因为大宇在治水的时候不是有息壤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应龙啊、
1: 嗯，
0: 什么就是一些大将能帮助他呀，什么东西的，然后。对，我们也帮助他，还帮他打无知棋。
1: 哎，我们帮他之后，他就不是不是就不需要三过家门而不入了？
0: 对对对对对，俺们天天给他拉回家去。吴正远说，如果重生正好轮到上刑场怎么办？我还真看过一个这样的漫剧，
1: 嗯，
0: 说那有这个男主人公就是穿越回来，醒来就发现自己在刑场，马上就要被砍头了，
1: 嗯，
0: 但是他有一个技能，就是一个投放天幕的一个系统，
1: 嗯，
0: 他正好传到朱元璋那个时候，朱元璋把他给砍了，
1: 嗯，
0: 他说你不能砍我是上帝派来的神仙，然后朱元璋说你死吧。

0: 到临头了，你还跟我讲这个话，你居然拿做凤阳话讲的哈！
1: 我的妈了，我都坐到这个地位上了，你那两句话，我能轻易相信吗？
0: 他说，哼，说那个皇上，那个马皇后，要是知道你这样做的话，
1: 嗯，
0: 都不会那个就是
1: 不能轻易的饶了你。
0: 他除了能够投放那个脑海当中的这个信，他能够改变一些就是那个剧情走向。
1: 哦、
0: 他就说我是马皇后的救命恩人，然后那个朱元璋就不信，你知道吗？他说我投给你看。他就想了一段剧情，就是说马皇后去找朱元璋的时候，路上遇到山匪、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去帮助马皇后，
1: 他去英雄救美，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朱元璋说妹子
1: Sky、嗯、
0: 然后就他就这样就逆转了。对，如果你要说没有系统的话，怕是在这个场景下也很难逃出去，
1: 很难自救吧。
0: 对，
1: 重点是这种分秒必争的时候怎么样活下来。
0: 对啊，
1: 所以你就要给他一个非常靠谱的例这个设定。
0: 对啊，吴昕说我从来不看短剧，听你们聊我的抖音会不会推荐短剧啊？
1: 那有可能哦，
0: 应该不会
1: 吧，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哦，你可以试试看。
0: 对啊，
1: 你可以试试看。就是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不光是你会不会主动刷这种短剧，
0: 嗯，
1: 哪怕你在看有一些视频的合集的时候，在合集切换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自动的这样的短剧的这种推荐。
0: 是，感谢康老师给我们送的小星星啊，
1: 谢谢您。
0: 可以在抖音里边来跟我们互动，抖音里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 AI 短剧，
1: 你有没有看过 AI 短剧？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然后在你观看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或者是值得继续努力的地方？
0: 是，有朋友说啊，这个 AI 短剧还得看创作者的专业程度，
1: 嗯，
0: 有一些还是非常精品细致细节化的，主要是人物建模真的巨好看，巨精美，也非常拟人化。不过呢，我觉得 AI 短剧应该设立规则，不要用明星脸，或者是直接用现实中的人的脸，这样会侵权、得自己捏。
1: 对，所以但是他你可以给他关键词，你比如说我需要一个人物的那个建模，那我希望他的长相既像四字弟弟、
0: 嗯、
1: 又像肖战王一博，
0: 对，他
1: 再有点侧颜，再有点张凌，
0: 就这一行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你只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个几年，你都啥都学会了。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这个行业很复杂。
1: 嗯，
0: 没有。哎，你忘了吗？那个哪吒魔童闹海的那个导演饺子导演、
1: 嗯、
0: 他就不是专业学这个的。
1: 对，
0: 对吧？牛兰导演也不是学这个，
1: 对，他也不是学这个的。
0: 对啊，
1: 嗯。
0: 然后你看现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高票房的电影导演，那个李焕英贾玲、
1: 嗯、
0: 也不是导演出身的。
1: 嗯，
0: 那王宝强也不是导演出身的，那王宝强也不是也导戏了吗？票房也很好，
1: 人是演而优则导。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他们的作品能够获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这些素材都是来源于他们自己真实的经历，或者就是生活当中。
0: 陈思诚也不一开始也不是导演啊，唐人街探案，那陈思诚一开始也演员啊。
1: 改讲不讲，就他，我个人觉得，就抛开他其他的一些负面消息不谈哈，但就他这个在创作方面的能力
0: 啊、
1: 嗯，我觉得他还是有很不错的。
0: 大鹏也不是专业导演出身啊，
1: 脑洞很大。大鹏也不是专业导演出身。
0: 所以你看，我就随便讲一讲，就是这种不是专业导演出身的人。
1: 那徐峥也不是啊。
0: 对啊，所以你就说这个、哦、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学不学专业课真的无所谓。
1: 其实他们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是，你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你这因为他这个演员和导演之间，他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在。
0: 你只要在那个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很长一段时间，
1: 必然能够给出，
0: 他不会出错。
1: 对，他必然能够给出完美的答卷。
0: 现在那个就是 AI 主播哈，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他其实已经能播得很丝滑了，但是他可能在一些就是这个重音啊、停连方面、啊，
1: 还有一些，比如说多音字，你比如说你问他是龙
0: 还环。
1: 龙岗还是龙炕？
0: 对。
1: 六安还是六安？
0: 对。阜阳还是阜阳？因为他有时候读音可能会读的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已经很好了，他这个系统我觉得在迭代在几代以后他就可以了。但是主持人他可能现在要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主持人他是需要有很多的这个结合现场的一些反应做出的临时的语言调动，
1: 嗯，
0: 他要需要对于观众对于听众一个这个情绪上的一个调动，然后
1: 承接，
0: 对，
1: 然后铺垫，
0: 对，
1: 然后还有你看我们之间彼此之间的凭借着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默契，我们也要有一些 互对的情况。